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中俄关系继往开来。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一人受伤，一间无人居住房屋倒塌，受灾群众疏散安置工作如何展开？
0: 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搜救工作取得哪些进展？专家解读，刚到五月，为何出现南北贯通式强降水？后续雨情将会怎样？
1: 2026医保目录调整将启动，国家医保局详解今年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
0: 记者调查，网传蒜苔滞销弃收，真相究竟如何？农产品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凯文·沃什将于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刚果新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一百

4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到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4: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5月16号，中俄两国同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的消息。当前，中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距离他去年8月底9月初来华访问不到9个月，这也将是今年2月中俄元首视频会晤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说，
6: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5: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
6: 我想确实这几年啊，普京总统访华啊还是比较频繁，而且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它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是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5: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0: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
1: 我们认为将2026年和2027年确定为中俄教育年是顺理成章的。当前一些前所未有的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是其一。其二，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知识，离不开这些知识的持续更新，当然也离不开科技合作。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0: 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2: 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分析认为，中俄高层此轮互动将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做出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除了双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局势愈加动荡，在此背景之下，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一个焦点。局势愈加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也越加凸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昨天晚上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至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
5: 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更多当地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4: 除

0: 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柳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柳州市地震监测中心主任李高峰：
1: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2: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以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昨天凌晨和晚间，在柳州发生的2次5.2级地震，经度完全一样，纬度只差0.01度，震源深度同为8公里。那理论上，两个地方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这两次地震之间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2: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艳艳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2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子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2: 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4: 新闻纵横。

0: 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
2: 普京强调，我相信我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

0: 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至昨晚八点，灾情已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昨天湖北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八点到昨天晚上八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个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0: 在刚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正在连续运转，全力抢排积水。那么现在那里的积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距离上一次我们连线又过了1个小时左右，那么现在荆州市的内涝情况有没有进一步的缓解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已经是暂停了。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积水，积水的路段大约啊是有数百米长。那昨天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啊，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这里的积水啊是明显下降了不少，预计大概下降了10公分左右。那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交警呢正在这里指挥交通。那我们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这个行人和车辆明显比昨天是要增多了不少。直播前我也在附近逛了一圈，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对面啊，坐满了这个吃早餐的这个荆州市民，同时呢也没有像昨天那样在人行道上还要腾水出行的情况了。那此前啊我们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呢，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呢，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已经是对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像我现在所在的路段呢，是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的。那么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在交通管制期间呢，请广大的这个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的民辅警的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占道滞留。那么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请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车距。好的，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彭照，也请你持续关注荆州的排涝情况。
1: 目光转向湖南，在大约1个小时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截止昨天晚上7点，强降雨灾害已导致1人死亡、2人失联。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彦军。彦军，大家目前现在最关注的就是2名失联人员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搜救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刚才你提到了有2人失联，这2人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都是来自于这个湖平山镇，分别来自于大兴平村和杨家坪村。就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跟这个当地的指挥部联系，目前这2个人仍然在搜救当中。那这个湖平山镇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呢，它是位于这个石门县的西北角，它和湖北交界，也是湖南面积较大、这个海拔较高的一个乡镇了。本身这个湖平山呢，它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98米，它的最大的降雨量也就出现在这个湖平山镇，来得急，来得快，所以造成了目前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是造成1人死亡和2人失联。这2人失联的情况，接下来也是我们关注和报道的这个重点。主持人。
1: 好，我们也希望有好消息能传来。那彦军，你也走访了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哈，那里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这次的这个强降雨呢，针对这个

0: 你像湖南有四大支流相思原里，这个里水呢在这个石门县它是穿城而过的。这个石门县有几个支流，其中的一个支流是泄水河，那这个泄水河两岸这一次上涨的这个水是比较快的，还有像这个江平河水位也是同样是上涨比较快。那针对这两个河岸的这个老百姓呢，这一次做了一个重点的这个转移。有人员说呢，当时这个上涨的情况是非常的快，几个小时就上涨了大概七八米。那七八米就相当于两层多的这两层多楼的这个高度。沿线是有五万多人，当时呢是紧急转移了18406人。那这个转移的人员呢，目前是有分散安置、投亲靠友以及集中安置这样两个方式。那比方说安置的地点基本上就是设置在当地的这个小学还有机关的闲置的场所。那比方说这一次受灾比较严重的是湖平山镇和索街乡，目前一共这个整个石门县是设置了22个集中的安置点。另外呢，这个当地的应急部门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物资的配备。那比方说就紧急派送了应急的生活物资，食用油1400桶，大米是1300袋，还有方便面870件以及矿泉水670件。另外呢，针对这两个受灾严重的重点的乡镇，每个乡镇是下拨了50万元的安置的资金。目前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李彦君。
2: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17号8点到18号8点这一天当中，全国有628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40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81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月级值，2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历史级值。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5月份出现这样的极端强降雨并不多见，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5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4: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5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3: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4: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3: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将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4: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3: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5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4: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据中国天气网介绍，这次降雨贯穿南北还如此强势的原因，主要与5月中旬较为少见的环流形势配置有关。

0: 这些天西部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存在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东侧和南侧形成了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水汽、孟加拉湾水汽一路北上。
1: 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共同给中东部带来了十分充沛的水汽，水汽条件堪比盛夏，且波及范围广。同时呢，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导致累计雨量大。展望五月下旬，21号到23号和24号到26号仍会有两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那频繁强降雨下，需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0: 好的，更多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2: 你好，引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了解，目前本轮强降水啊过程仍在继续当中，强降雨呢是呈现东移南压的趋势，不断是出现破纪录的强降雨。来看一下实况，昨天到今早，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半岛和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普遍是降下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这些雨大的地方啊，一般呢还伴有着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今明两天雨带是继续的南压，北方的降水啊陆续是停下来了，而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包括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是湖南西南部、广东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我们来看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发生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灾害的气象风险来讲呢，是属于高的情况。那么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发生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呢比较的高，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防范。而且啊，随后21到23号中东部还将有一次大范雨、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让我们后期呢密切来关注。好，今天说到这儿。
0: 好的，景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0: 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重的重要变化。那此次医保目录调整情况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5: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4: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5: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 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上保。

0: 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医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学仪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0: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学仪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0: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呢？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4: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这两天，全球债市成为市场焦点。美国、日本、英国三大经济体的国债正被投资者

0: 抛售，反过来倒逼国债收益率逆势攀升，纷纷突破多年高位，部分创下历史记录。或许有人会说，债市波动本就是市场常态，何必大惊小怪？但此次不同的是，全球核心经济体同步甩债，集体失稳，实属罕见。背后折射的全球经济深层信号，早已与我们每个人的财富安全紧密绑定。先梳理一个核心知识点，债券价格与收益率始终呈反向博弈。投资者集中抛售急于变现时，买方溢价权提升，债券价格会承压下行，进而倒逼收益率攀升。收益率不仅决定各国政府融资成本，更是预判经济走势的晴雨表。通常收益率越高，市场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越强。再看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30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突然就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3.8%，两年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5%，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260%，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局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既有2013年央行政策转向的流动性冲击，也有2022年财政失控的主权信用隐忧，更有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阴影。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70年代的数倍，叠加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若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债券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舱石，一旦持续动荡，股市、汇市、大宗商品乃至居民储蓄、理财收益都将随之重新定价。这是通胀、债务、货币政策三大因素长期作用的必然，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转变。这不是短期阵痛，而是全球经济被迫摆脱借钱依赖向稳健转型的必经之路。对普通人而言，摒弃盲目追高，看懂周期变化，是应对这场全球经济变局的关键。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你。

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买五金发十金，免费抽蒜台，抽多少拿多少。近期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台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2: 经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台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台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那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呢，蒜台的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台售价比较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而并非全域滞销。
1: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快，比较容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误判。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3: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4: 他说赔三斤发十斤。
5: 如果说你想让多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6: 没都是脆的，
7: 是了，俺都是
6: 新
7: 鲜的蒜苔。
6: 如果说
7: 保
6: 存过时间长了，它都不脆了。
7: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3: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8: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9: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8: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10: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3: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11: 蒜头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这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杞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病害啊，然后它的嗓病也不好，有可能会扔。它抽上来它也不扔啊，它卖个5-6毛钱一斤，它也能卖掉啊。
3: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2: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成整产了。
3: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3: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3: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13: 我们以这个红

0: 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南宁、四川平洲，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2: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啊，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0: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3: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的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过喇叭呀、啊、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2: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啊，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024年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主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啊，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 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

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傅佳欣、江宗权、胡泽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

0: 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专题调研；
1: 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甜橙下午茶，直面企业痛点，搭起政企连心桥；
0: 携手两桶油共品甜橙味，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走进央企。
1: 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内江举行。
0: 打通南北堵点，内江石羊大道 A 段建设提速，预计年内通车。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5月13日到14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率队深入内江，开展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专题调研。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医卫体育委员会主任陈全、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隆昌市精神康复基地响石镇、隆昌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隆昌市睡眠中心、资中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地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内江市建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近年来，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将其纳入健康内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精神卫生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精神卫生服务医疗机构25家。刘旭光对内江市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继续强化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满足群众多元化就医需求，强化行业规范管理，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新格局。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13号下午，内江市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温情启幕。市委书记冯发贵与企业代表围坐一堂，以茶为媒，共话发展，直面企业痛点堵点，搭建起政企沟通连心桥。活动打破传统会议模式，不设门槛，不讲排场，企业坐 C 位唱主角。今天以下午茶这种形式请大家来，就是与企业家见面，听建议诉求，解困难问题。各位企业家有话直说，说心里话，畅所欲言。冯发贵开门见山，以一段亲和的开场白打开了企业家们的话匣子。现场发言踊跃，线上线下互动频繁。冯发贵表示，活动没有冗长流程，企业家可想来就来，说完就走，有空线下见，忙时隔空谈，当场答复，回音闭环，每一个问题都不落空。每月第三周周三下午3点固定举办，日常诉求还可通过12345热线24小时反映，让服务可预期，不打烊。
0: 活动现场，企业家们敞开心扉，掏心窝子讲难题。面对24家企业的问题与诉求，冯发贵现场协调安排，部门负责人当场接招。针对土地、资金、政策等诉求，能当场答复的即刻回应。复杂问题明确牵头市领导或成立专班跟进。所有问题均需书面答复并开展满意度评价。就连医保局负责人临时不在场的小插曲，也推动了无法到场需视频连线的机制完善。
1: 甜橙下午茶3个多小时的畅谈，喝掉了企业烦心事，喝出了政企心里甜。这场别开生面的政企交流，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的生动写照，更是内江长期服务企业的郑重承诺。

0: 为持续深化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5月13号到14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20余户食品饮料重点企业赴中国石化集团西南石油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开展内江特色美食推介活动，助力企业找订单、拓市场、增收益。副市长蒋伟、蓝徐到场指导。活动现场，内江企业带来牛肉面、兔儿面、黄老五花生酥、天冬糕等100余种特色产品，香气四溢的甜橙味吸引了两家央企500余名干部职工驻足品尝、咨询选购。市经信局主要负责同志还与中石化四川销售分公司、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举行会谈，就内江特色食品入驻易捷、昆仑浩克等非油品销售渠道达成明确合作意向，未来甜橙味将借助央企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从本地走向全川，迈向全国。自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开展以来，内江市已通过供需平台上线377户企业、846项产品，举办60余场产销对接活动，累计促成订单68.64亿元。此次走进央企是继内江造进省厅、国企、院所后的又一重要举措。
1: 本台消息，备受业界瞩目的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内江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大会以钠聚甜橙、猎营未来为主题，紧扣新能源转型大势，将汇聚行业专家、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共研技术前沿，共商产业发展，共促精准合作。当前全球能源结构深度转型，我国双碳战略持续推进，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自主可控、成本低、低温性能优、安全性高等特质，正迎来规模化、商业化黄金窗口期。2026年更是被公认为关键元年。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腹地，内江正全力布局钠电全产业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本次大会将搭建政产学研用对接平台，助力资源集聚、项目落地，为内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成渝产业协同赋能。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7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区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同时，项目将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筑牢交通根基，对进一步完善内江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老城区与城南新区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内江市正式印发《内江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最高单项奖励达30万元，旨在健全竞技体育激励机制，激发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单位的拼搏热情，加快培育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办法激励范围覆盖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全运会、省运会等8类国际国内重大赛事，实现高端与省级重点赛事激励全覆盖。激励对象聚焦内江级获奖运动员以及输送单位、承训单位、教练员等核心贡献群体，坚持以贡献定奖励，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奖励工作。

0: 奖励标准梯度清晰。国际顶级赛事中，奥运会金牌运动员获300,000元奖励，参赛未获奖也有30,000元鼓励。全运会金牌奖励50,000元，兼项获奖可累计计奖。省运会青少年项目设前8名分档奖励，破省纪录额外奖40,000元。教练员与运动员同标准奖励，输送人员同步获专项激励。群众体育项目获奖队伍将获市政府表扬。
1: 本台消息，5月13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毽球比赛在淮阴市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的近200名毽球健儿齐聚于此，将在2天时间里同台竞技，展现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比赛设置中年组、青年组多个项目，内江毽球队的23名运动员将参与男子3人赛、女子3人赛、混合双人赛及4人混合接力赛等多个项目的角逐，期待他们能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
0: 本台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全国首批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名单，内江高新区汉安孵化器成功入选。汉安孵化器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配置独立办公室超100间，开放工位180个，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入驻企业四川愚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孵化器的扶持下快速成长，目前带动本地60余人就业，月营收稳定在100万元。作为内江高新区核心科创平台，汉安孵化器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累计孵化企业近400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9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家。未来孵化器将重点提升孵化质量，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生态，打造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3: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4: 阳光正午，
5: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906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高新区管委会的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

0: 个情况说明，有请。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分管负责人罗帅。五月十二日，内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科技创新局共同受邀参加内江广播电视台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在此啊，衷心感谢栏目组搭建倾听民生、沟通民情的便民平台，也感谢广大市民朋友一直以来对高新区各项工作的关心、理解和监督。在本次这个节目直播过程中，我们共收到群众通过热线电话还有网络平台反映的诉求15项，其中现场解答处理13项，剩余2项问题分属不同的责任单位，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按程序转交并全程跟踪督办，现就这2项问题的具体办理情况向大家如实通报。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盘龙村附近啊天天洒水、电瓶车骑行易打滑的这个问题。该问题啊已转交内江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理。经了解啊，道路洒水降尘作业是为了降低道路扬尘、空气污染指数等，更好的保障空气质量。通过机械化作业等方式啊，对城市道路实施冲洒水、降尘和雾泡作业，确保道路的路面保持湿润，抑制扬尘污染，为市民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而采取了措施。关于来电人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对此深表歉意。目前我们正结合该路段的实际情况和天气变化情况，对洒水作业的时间还有频次进行动态调整，尽量避开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期，减小对过往车辆还有行人的这个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2014年11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办理独生子女证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转交内江市市中区林家镇办理，就是经林家镇的工作人员再次查阅相关的政策文件，省卫计委关于全面实行两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文件中啊就明确规定，一是呢2016年1月1日起全国啊已全面实行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以后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不再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相关的优待政策。第二呢，就是2016年1月1日以前只生育一个孩子，但2016年7月30日前没有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妇，不再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相关的优待政策。第三呢，就是补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对象啊户籍迁移的，由县户籍所在地办理，但需要原办证户籍地提供相关的证明，经核实啊，这位听众朋友不符合独生子女证办理的条件，还请你呢理解。以上就是两项群众诉求的办理结果，再次感谢大家对内江高新区工作的监督与包容，借此机会啊，也向大家简要通报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的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今年以来啊，内江高新区紧扣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经济发展实现平稳开局。一季度啊，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0%，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6%，4项指标增速啊居全市第一。国新空天产业基地顺利投产，数字园区建设通过省级审核，产业发展稳步推进，汉安孵化器成功入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研发经费支出、技术合同交易额大幅增长，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

0: 开发就业岗位数啊逐步增多，民生领域保障有力，群众幸福感逐步提升。下一步啊，内江高新区将始终立足群众需求，聚焦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城市配套，补齐民生短板，抓实精细管理，实打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成效回应大家的期盼。也恳请各位市民朋友继续关注高新区，支持高新区，多提宝贵意见，我们一起努力，把高新区建设得更宜居、更宜业，让大家生活得更舒心、更安心。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6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专职副书记郑亚楠，以及内江二幼副园长熊娇静、周静茹，保教主任严一，教科室主任袁义京，安办主任景月。接下来有请郑书记为我们大家做介绍。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郑亚楠，非常荣幸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今天和我一同到场的还有园内各位同事，借此机会我代表内江二幼向长期关心支持学前教育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1: 非常感谢郑书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因为我们今天上线的主题呢主要是服务，所以接下来呢也首先有请我们的郑书记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内江二幼园区的一些相关情况。
4: 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始建于1952年10月，前身为廖氏蓝慈小学，是市中区教体局隶属的公办省级示范幼儿园。我们始终强化党建引领秉承爱与教育同行的理念，培养幼儿自主乐学，扬爱行美，形成了以爱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目前全园有幼儿1000余名，教职工12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其中特级教师3名，正高级教师1名，高级和一级教师30名，省市区骨干教师50余名。幼�儿园现有3个园区，各有特色。中央路园位于中央路廖家巷，紧邻市中区网红打卡地剑道街，以幼儿篮球、古诗词吟唱为特色，户外活动空间充足。蓝山园位于剑子路蓝山家苑，毗邻梅山公园，以幼儿足球、科学探究为特色，安全省心。维港园位于石阳大道新华维港小区，是内江市首个公办托幼一体化园区，硬件全新，以回应式照护和幼儿数学思维培养为主，1.5岁宝宝即可入园。我们还打造了童心向党、花开向阳党建品牌，引导幼儿树立爱党爱国情怀，多年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指导周边幼教工作，先后获评全国足球特色示范幼儿园、省幼小衔接试点园、市先进党组织等省市区30余项荣誉。
1: 非常感谢郑书记的一个介绍。

0: 好，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38955211533，另外呢欢迎您通过我们各个网络渠道和我们取得互动，说可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除此之外呢，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同步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各个渠道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继续有请郑书记给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2025年咱们幼儿园取得的一些成绩。
1: 好的，下面我用10元式为大家回顾内江二幼2025年的工作成果，展现我们在托幼一体化等方面的新进展。一，坚持党建引领，中央鹿园的廖氏或烈士史料陈列馆建成2年多，接受参观者4万余名，是市党建示范点、市区两级党史教育基地，全体教职工践行3%红色志愿服务，100%参与陈列馆的工作，开展了100场红色宣讲，红色教育覆盖了100%的家长幼儿，陈列馆已经成为了我们新四方块的红色名片。二，聚力社校融合，四方块文旅商业街开街后，我们设置了暖心服务点，为市民免费的提供热水、早姜茶，面向了0至6岁幼儿及家长免费开展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幼儿感知家乡的文化，开放半圆举措，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第三，我们还拓展了托育行动。2026年初，我们在维港园开展了3场全龄友好探新园的亲子活动，近400组家庭参与，以数学集市、古诗词剧场、科技创游为主题，践行全龄友好理念，为孩子们提供了多元成长体验。四，开创早教课堂。2025年3月起，我们深入社区校园开展公益早教，累积60余期、800余人次幼儿参与，以游戏启蒙、互动体验助力幼儿的适应集体，为家长们提供了科学育儿指导，搭建了家园信任的连接。第五，深化师德师风，全体教师坚守教育初心，在第41个教师节期间，我们自编自导的短视频《追光的人》，展现了对幼教事业的热爱和践行师德师风的坚定信念。第六，着力精细管理，在膳食管理上，我们针对托小班和幼儿班特点制定了我们的营养健康食谱。我们托小班的食谱单独制作，食材切制更细，贴合了幼儿的咀嚼和我们的吸收需求，让校园餐成为了孩子喜爱、家长放心的幸福餐。七，践行全龄友好，响应市委部署，开启了暑期托管服务，以官方带娃破解了托管难题，设置了晨间游戏、趣味主题活动等，让孩子们度过了充实精彩的暑期，获得了家长的一致好评。八，抓实多方联动。2025年，我们联动了社区、专业单位及妇幼，拓宽了我们的育人路径。3月，我们携手了区保健院，开展了38节答题赛，300余人参与，普及了生育政策和我们的育儿知识。11月，我们启动了浙爱同行家庭教育项目，为近800组家庭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深化了家校协同。第九，深耕特色培育，坚持科教融合，构建4维一合的课程结构和企、探、融、创实施模式，连续7年参与了省、市、区、

0: 科技节斩获了课题获奖20余项，成果辐射川渝九市区30余所园所。2025年，我们还获评了省智慧教育联盟学校。十，聚力成果转化。2025年，科研成果丰硕，立项省市区课题4项，结题3项，1项成果获市政府教育成果特等奖，3项获区级特等奖及1、2等奖。教师各类获奖120余次，其中省级17次，市级58次，区级43次，4次在省市区学术会议上交流。回望过往，我们收获了诸多成果，但成绩从不是最终的追求。往后，我们将依旧坚守初心，稳步聚力，再谋新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郑书记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直播间呢已经有这个两部热线都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啊。我们的热线呢是20-38955-211-5833。如果您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打不通在占线，那可能您需要稍等一下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2: 罗姓罗。
1: 罗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请问内江二幼是否配备校车，校车的安全管理有哪些具体要求？
1: 咱二幼有校车没有啊？郑书记。
0: 有的，我们有定制公交。
1: 那哪位同志给我们这个罗先生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接下来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月景主任为我们这一位听众进行一个宣传。
3: 感谢你的关注。我原校车与公交公司合作，由公交公司配备经验丰富的专业公交师傅驾驶，车辆均符合标准，取得使用许可并定期检验。管理上呢，首先是公交师傅持证上岗，定期审验培训。其次，每车配备我原专职教师跟车，全程呢清点人数，看护幼儿。最后定点行驶路线站点，每日检查车辆，保障乘车安全。
1: 罗先生了解了吗？
2: 了解了，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其他没有问题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好。好，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你们电话打不通啊，您尝试一下，刚刚咱挂掉了一通电话，您再试着打一下，好吧？两部热线电话，哪一部打不通，您就打另外一部。好，来关注到我们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还在吗？你好。好，这位朋友可能在线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已经把电话挂掉了。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我们电话确实比较难打进来，因为经常会有处于一个占线的一个状态。两部热线电话您都尝试拨通一下，不要一直盯着一部电话打，因为有可能那部电话在占线，那您就打不通了啊。两部热线您都尝试打一下。好，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春晓，好像是叫春晓，他说请问我们二幼啊，可不可以在东新区去设立一下分园？好像我们二幼目前的分园都在我们市中区，是吧？
0: 对。
1: 那他想问一下，东新区能不能设立一下分园？他说东新区的幼儿也挺多的啊，需要我们这个二幼到东新区去。你看这个问题。
0: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隶属的是我们市中区教体局，可能就是目前是没有办法在东新区设立幼儿园。但是呢，刚才的那位听众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定制公交的服务，我们也是针对了我们东新区的一个家长的。如果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是可以和我们二幼进行一个联络的。因为我们的定制公交服务呢，真的是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谢谢这位听众。
1: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这个东新区没有分园啊，但是呢，您如果住在东新区，依然可以读我们二幼。
0: 对，
1: 然后我们有定制公交，您早上可以把孩子送到公交车上，然后就只送到幼儿园了啊。
0: 对的。
1: 好，也是非常方便的哈，这位朋友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刘。
1: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咨询的就是那个，今年你们是准备招收多少个小班？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准备读小。

0: 小班。
1: 啊，准备读小班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位陈某某也在说，他们家孩子今年下半年就准备到我们二幼来读啊，开多少个班呢？今年？
2: 好，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的内江二幼副园长熊娇静熊园长来回答。
3: 嗯，家长你好，我们今年呢在秋季我们计划招7个小班，那么我们分园区来招哈，我们中央路呢会有2个小班，南山园会有2个小班，维港园也会有3个小班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班的一个招收的一个计划数。
0: 我的小朋友2岁多，听说你们好像也有托班是不是
3: 啊？嗯，对，我们有托班，我们的中央路园和南山园预计要招收1个托班，然后我们维港园呢会有2个托班。那么，如果你比较关注托班的话，我也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托班。我们的中央路园和南山园的托班呢是2到3岁的小朋友，那么我们维港园的托班呢就是1.5到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都可以招收。
0: 好的，谢谢，了解了。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女士？
0: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嗯，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提醒到各位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20-3895-2111-5833。另外呢，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哈，关于二幼方面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提问。因为今天我们二幼的各位园长哈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各位老师也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给到大家1对1的进行一个解答。当然，如果您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反馈。后续呢，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进行一下转办。那如果您在直播间给我们反馈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联系到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丁。
1: 丁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请问内江二幼是否有膳食委员会家长参与方式以及意见反馈渠道？
1: 嗯，针对丁女士说到的这个问题，郑书记您看。
2: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首先，这位听众提到了，就是我们幼儿园也是有膳食委员会的，然后我们成立的膳食委员监督家长委员会呢，成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以及我们的教师代表和我们的后勤人员和我们的保健医生组成，并且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定期的召开我们的一个工作会议，参与我们二幼的食谱的审核以及我们食堂的监督等工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家长的参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长代表可以参与我们的食堂开放日的活动，例如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3个园区都一起开展了一个播我们的鲜虾以及我们的包饺子的活动，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走进了厨房，了解了我们的食材加工以及我们的各方面的操作。第二个，我们还会定期邀请我们的家长代表参与我们的陪餐，对我们的餐食品质以及卫生情况的进行一个现场的监督。第三，我们的家长还能够参与我们食谱的制定与审核，反馈幼儿的饮食偏好与家长的意见。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我们意见的一个反馈渠道呢，我们也有以下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班级群的反馈，可以向我们班上的老师提交的我们的意见，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将我们的意见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并且反馈到我们的一个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其二，我们有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园所公示的意见箱和公众号的留言功能提交我们的反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膳食委员会的一个会议，我们会通过家长代表在膳食委员会会议上面提出我们的一个意见与建议。
1: 丁女士这边了解了吗？
4: 了解了。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再见。
1: 好，然后想问一下 ，Smile 在我们直播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班，幼小衔接班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托班是吗？
2: 不是。
1: 哦，行，那他想问一下这个幼小衔接班有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接下来关于我们

0: 内江二幼幼小衔接班的主要内容，就由我们的保教主任严一严主任为这位听众进行一个回复。
1: 嗯，好的，家长您好。关于我们大班的幼小衔接呢，我们幼小衔接的内容就包含了我们的一些生活准备、社会准备以及习惯培养三大方面。那么我们的重点呢，就是在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规则意识，还有孩子的专注力以及社交方面的能力。那么在我们的幼儿园呢，我们会常态的组织我们的孩子走进我们的小学体验，然后以及我们的幼小课堂进行一些交流活动，那科学的助力幼儿平稳的过渡。那么刚刚在直播间有家长也提到，我们的幼小衔接有没有年龄的设置呢？我们适龄儿童，比如说我们孩子到了大班的时候，我们五岁多六岁的孩子，我们都是可以读我们这个幼小衔接班的。以及我们在大班的时候也会做我们的一个科学的幼小衔接。刚刚跟幼小衔的一些内容呢，我也已经刚刚进行了一个阐述。好，这就是我们幼小衔接的一个大概的内容，谢谢。
2: 好的，这是我们幼儿园即将进入小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好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二幼这边来这个报名，带孩子试一下咱们的幼小衔接班。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陈。
2: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刚刚有人打电话说内江二幼的小班和托班，那我想问一下，他们小班和托班的老师人数有没有区别呀？比如说小班要有几个，然后托班有几个？
2: 关于每个班配备的这个老师哈。
3: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内江二幼的副园长周静茹周园长为我们听众进行一个回复。
4: 好的，家长您好，关于我们每个班的教室的配备呢，在这里给你做一个解答。首先，我们每个班的配备是两名专业的教师和一名保育员，然后负责我们幼儿的教育教学，还有我们的日常护理工作。所有的教师呢，都是持证上岗，具备学前教育专业以及日常护理的经验。保育员也是经过专业的培训取得了相应的资格证书。那么关于我们托班的一个那个老师的配备呢，我们中央路和南山园我们都是托大班，那么我们也是两位专业老师和一名保育员。在我们的维港园托小班，那我们是配备的三名专业教师和一名保育员。啊，以上就是我的一个回复，谢谢。
2: 陈女士了解了吗？
3: 了解了，但是我现在家是住在东兴区的，那我直接过来报名吗？
2: 怎么报名？
0: 好的，
3: 我需不要准备些啥子材料哎？
4: 家长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扫码进行线上的报名，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幼儿园的招生热线进行一个电话报名，也可以到现场进行登记报名。那么小朋友报名需要准备的有四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预防接种的一个审核报告，那么审核报告呢，你可以到小朋友接种的医院进行开具，也可以通过我们四川预防接种小程序进行申请下载。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在入园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个入园体检报告，那么可以到我们的市中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新生入园体检。到了医院以后，你可以告知医生我的小朋友报名了内江二幼，需要进行入园体检，那么医生就会给你直接开单。体检过后呢，我们家长是不需要去取我们的体检报告的，那么会由妇幼保健院直接送到幼儿园。如果有特殊的问题呢，医生会给家长进行联系。第三个呢，就是幼儿的户口本原件以及复印件。复印件就需要提交我们户口本的户主页，还有监护人那一页以及幼儿页。第四个就是如有重大疾病的幼儿，那么需要开具二甲及以上医院的病情证明或者出院手续。这个就是我们

0: 报名的一些方式和提交的资料，谢谢。
1: 嗯，了解了吗，陈女士？
2: 哦，非常清楚了，谢谢。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那说到这个报名啊，然后我们直播间有那个春芽，还有这个关里也在说，那什么时候报名啊？
3: 我们现在就是随时都可以报名，
1: 随时都可以报名。
3: 嗯、对，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常态化的一个报名了。如果以上两位家长有这个需求，第一个是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线下报名也是可以的。
1: 嗯，线下报名就直接到我们这个二幼来报名就可以了，是吧？
3: 我们的园区三个园区都可以的。
1: 哦、好的，那是非常方便了哈、嗯。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马里奥在说，他说我二幼毕业都已经快40年了，这也证明我们二幼的这个师资非常的雄厚，而且这个办园的这个时代非常的长哈，也非常有经验了啊、嗯。大家把幼儿交给我们的二幼的各位老师，应该是非常放心的、
3: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女士？
4: 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哎，想问一下，二幼的这种教学特色是啥子啊？
1: 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教学特色，郑书记。
3: 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的保教主任严一严主任为这位听众解答。
5: 好的，家长您好。那我们幼儿园现在一共有三个分园，三个园区，是中央的园区、南山园以及维港园三个园区。那么我们的园区的教学特色呢，也各有侧重。我们中央的园区主要是打造的古诗词特色教学，南山园是侧重于科学探究特色，那么我们维港园呢是聚焦数学启蒙特色，那么也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原本特色来开展我们的教育教学的内容的。好，谢谢。
1: 嗯，李女士了解了吗？
4: 哦，好的
1: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来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在说到啊，大家如果关于我们二幼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5833来和我们线上的各位老师进行互动的交流。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觉得打不进来啊，打不通占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看到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在线的回复您的这个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6: 哎，我姓黄。
1: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哎，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二幼他们那个收费的情况。
1: 嗯，
6: 然后想到下学期幼儿园要来读书，就想我就想了解一下啷个收费的、
1: 嗯，
6: 关于什么包教费，还有啥子那个伙食费，是一个啥子具体情况？
1: 嗯，想了解一下费用哈、啊，这个郑书记。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首先，我们的保教费的标准，因为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提到，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截止到目前已经有72余年。我们作为省级示范公办幼儿园，所以我们的保教费是严格执行的内江市物价教育相关部门的规定，按照我们每生每月500元收取，按学区进行一个总体的收取，而且我们大班的孩子现在也是按照了四川省逐步推行学前教育实施方案进行了一个免除。其次就是我们的伙食费的标准，我们提供的是一餐两点210元，有我们的早点、午餐和午点。我们的伙食费也是实行的据实收取、不得盈利的原则，按学期进行一个核算。具体的标准我们会结合我们的食材成本以及营养需求定期的公示，并且我们还会全程的接受家长与主管部门的监督。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暖心的延时托管服务，每天9元，按每月 就读天数算，加上我们120元的晚餐费，

0: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自愿选择参与。其次，在我们政策执行方面呢，无论是刚才提到的收费项目、标准，我们均在我们的园所公示栏、公众号公布，不存在违规收费、乱收费的情况，并且我们的收费票据也是齐全可查，严格执行了政府的定价与公示制度。
1: 嗯，黄女士了解了吗？
2: 哎，了解了，了解了。
1: 嗯，
2: 好，感谢，感谢哈。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嗯，好，拜拜。
1: 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奔跑的蜗牛，想了解一下我们二幼的这个学校的安保力量，啊，这咱孩子入园安全情况，我们家长还是比较关心的啊。
0: 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就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月景主任进行回复。
3: 我们的每个园区是按要求的配备了我们的安保力量，然后我们的安保器材也是非常达标的，然后呢我们的全员也是360度无死角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监控，我们的摄像对幼儿进行了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幼儿在我们二幼这个上学的话，家长是可以完全
0: 放
1: 心
0: 的，
1: 是吧？
0: 嗯，对，
3: 是的。
1: 好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啊，我姓林。
1: 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嗯，就是我们才从那个广州打工回来嘛，然后我们小朋友想来插班，插不插得进来呀？
1: 插班啊，嗯，这个插班的这个问题
0: 是可以的。
1: 请说。
4: 嗯，找了要准备啥子材料，然后就是听说就是大班要免保教费，就是四川这些城市就没得有。
0: 嗯，第一个就是这位听众，就是我因为你是插班，然后如果你有意向在我们哪一个园区，你就可以直接到我们有意向的园区进行一个登记报名，然后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个准备。其次，第二个就是我们已经在上个学期进行了我们的大班免保教费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只要孩子们是满足条件的都是可以的，这位听众朋友们。
4: 好的，好，谢谢。
1: 好吧，林女士，到时候这个带上资料，然后到您意向的这个园区去现场报名，好吧？
4: 要得、
1: 嗯、好，
4: 要得，
1: 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好，拜拜。
1: 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5: 我姓龙。
1: 罗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姓龙。
1: 哦，龙先生，很抱歉啊，有什么问题呢？
5: 我就是咨询一下，就是内江二幼在消防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常态化的工作，防范火灾隐患呢？
1: 嗯，消防安全。
0: 好的，接下来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主任为我们这位听众回复。
3: 罗先生您好，我园常态化的做好了我们的消防安全，首先是每日检查、每月排查，我们的消防设施及时的维修更换；二是严禁我们的违规使用我们的易燃易爆物品，电动自行车入楼，规范我们的消防管理；三是每学期开展我们的消防演练，培训我们的教职工，普及幼儿的消防知识，全面的提升我园师生的安全意识。谢谢。
5: 哦，
1: 嗯，龙先生了解了吗？
5: 啊，了解了。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嗯，暂时没有了。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好，再见。
1: 好的，也提醒各位啊，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211-5833。今天呢是我们阳光正午的第906期直播，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做客的呢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看到东在说，他说请问祥龙中学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呢？目前我看了一下2026年的排期呢，祥龙中学暂时没有在里面哈，那么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把各位期望的一些上线单位纳入到我们的邀请名单里面，所以呢。

0: 如果大家有想要哪一个单位上线我们阳光政务直播间啊，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反馈，我们后续呢也会进行搜集和统计，然后去邀请相应的单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另外呢也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内江头条的刚说到祥龙中学，山里又在说二中能上线吗？我们后续呢会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呢去跟他们进行协商和沟通，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怎么称呼老师？
1: 我姓祥。
0: 祥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就想问他，就是我儿现在就是住到万城镇的旁边。因为以前他们说读那种学校不是要那种居住地那种嘛，有没有影响？就是我娃儿想过来读的话，
0: 就是我住在万盛城，但是我想在二幼来读啊，这个有没有影响？
2: 目前、
1: 对，
2: 目前我们已经没有户籍的限制了，所以孩子是可以在我们三个园区进行一个就读的。
1: 哦，那边的话，我听到你们有公交车，我们那边有没得哟？
2: 是这样子的，听众朋友，目前我们开通的定制公交专线一共有五条，分别位于我们的市中区、东新区以及我们的经开区。当然，因为我们目前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是在每个学期的一个在开学之前，会将我们的家长需求进行一个统一的收集。如果我们万盛城那边的家长需求特别多的话，我们也会有这一个考虑的。
1: 哦，要得嘛，好嘛，
0: 也就是说，咱还是得看这个孩子的一个居住需求量啊。就如果我们咱只有一两个家长的话，可能这个需求量就
2: 没有办法，
0: 就没有办法了。
2: 对，
0: 理解吗，夏女士？
1: 懂了。但我上次来体验，我觉得还是多好嘞。而且我想到还是想考虑哈那边嘛。
2: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评价，也欢迎我们在接下来5月27号、5月28号、5月29号，我们三个园区即将开展的六一儿童节活动，那也非常欢迎你能来参与。我们27号呢将在我们维港园开展我们的一个体验日活动，28号我们将走进我们的梅家山体育馆开展我们幼小衔接专项活动，在29号我们市中央路园区将走进刚才我们提到的市中区网红打卡地剑道街进行我们的六一庆祝活动，也非常欢迎这位家长能够莅临参与，我们都是免费亲子体验的。
1: 要得，那还多安逸，好嘛，要得，谢谢。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夏女士？
1: 没得了哈。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二幼所参与的一些活动的话，其实不是我们园区的这个家长和孩子，我们也可以尝试来参与一下，是吧？体验一下，
2: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因为我们目前内江二幼也在打造全龄友好社会型的幼儿园，所以我们不仅对我们园所内的幼儿以及家长开放，包括我们每个星期四的亲子早教体验活动，我们分成了三个年龄段。第一个年龄段是1岁至1.5岁的幼儿，第二个是1.5岁至2岁的幼儿，第三个是2岁至3岁的一个幼儿，都是在我们的园区内进行一个亲子早教的家长的一个陪伴，而且我们都会在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一个发布，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有需要的，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的。
0: 我还正想说这样的一些活动怎么来报名参与呢？郑书记已经预判了我的问题哈、啊。好，然后看到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 July 在说，他说：“请问一下，暑假咱有没有这个托管班？暑假的托管班？”
2: 首先我们内江二幼的暑假托管班，自2023年、2024年已经圆满的开展了两期了，我们也拟定于今年也可能是要开展的。至于我们三个园区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待我们6、7月份我们会进行一个统计，并且也会在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布，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公众号。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托

0: 管班的话，它是只能咱园区的幼儿园来参与呢，还是其他的幼儿也可以？
1: 啊，我们是对外也要开放的
0: 啊，也要开放的啊，
1: 不是我们幼儿园就读的小朋友也可以参与的。
0: 费用大概有多少呢？
1: 费用大概它的费用，因为我们要根据每一年的一个具体情况来，

0: 播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呢，我们这个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还有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提问啊，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您的消息。然后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人在问，就是我们的报名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报名的时间和咱们怎么进行报名吧。
1: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报名就是随时都可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家长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随时都可以来我们三个园区进行一个线上的报名，或者确实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无法到我们线上的话，也可以无法在我们线下来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就通过我们的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填写，我们的招办老师也会看见了你的信息以后，直接就和你联系的。
0: 好，所以现在呢报名也是非常方便的了哈。如果各位家里面有小朋友要上幼儿园的，咱也会及时的和我们二幺取得联系报名啊，去进行就读。好的，那么再看一下 Windis 他在说啊，那想问一下这个放学的时间，上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放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吃饭大概又是什么时候？
1: 首先我们的上学时间，就是小朋友可以入园的时间是早上8点钟就可以入园了。因为
0: 最晚入园时间呢，
1: 最晚入园时间是
0: 九点钟
1: 以前。是这样子的，这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是四川省体育示范基地，现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国家层面也提倡了健康第一的原则，第二为了控制幼儿的一个近视率，所以我们内江二幼实施的是户外2个小时，即小朋友8点钟入园以后，直接可以去参与我们的一个户外游戏活动时间，我们保证到了9点半的一个时间。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午餐时间，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的年龄较小，所以我们的午餐是根据到托小班、中班、大班一个错峰的一个吃饭时间，大概时间在11:20-40左右。其三，我们的离园时间是根据到第一个就是参与延时的小朋友以及不参与延时的小朋友进行的一个错峰放学。我们不参与延时的小朋友的放学时间大概为4:30，然后我们参与的小朋友是以5:40左右进行一个错峰离园放学。
0: 所以这个上学的时间和放学的时间哈，咱都已经了解了，包括孩子们这个进行餐食的一个时间哈，刚才我们的郑书记也给这位朋友进行了一下介绍啊，您看一下这个时间呢是不是比较合适啊，如果合适的话也觉得咱也比较愿意，那可以到我们二幼这边去进行报名，好吧。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再解答一个问题吧。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有给孩子买那个园服吗？园服一般是几件套？
1: 首先这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幼儿园，所以就不存在园服这一说法。所以我们目前也没有统一的为小朋友们定制园服。
0: 那可能比如说一个班级他会不会给自己买点班服啥的，
1: 这个就看各个班级的自身情况来看的，因为这个班服这个情况呢也是以自愿为原则，可能这个就要以我们的一个班级为主，但是我们幼儿园这方是没有规定有这个园服这一个说法的。
0: OK， 好的，了解了啊。然后那个Wendy's 还想问一下，我们不是有一些这个孩子们可能要参与我们的延时服务吗？那么请问这个延时一般这个孩子们是学点什么吗？还是带孩子玩什么呢？
1: 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的延时服务，刚才在我的一个对我们二幼的一个园所情况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首先我们三个园区各有特色，在我们中央路园，我们要以我们的一个科技类的一个延时服务内容为主。那在我们南山园区呢，我们会以我们的古诗词的一个启蒙为主。那在我们的维港园区呢，也是以我们的一个古诗词为主。

0: 我们是根据到我们园所的一个特色加我们的一个岩石特色为主的。
1: 嗯，好的哈。好，那么确实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解答大家的问题啊，也没有办法再接大家的电话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各位老师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园特色，包括我们这个招生等等的一些内容所做的互动交流。也再次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再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26号下周2907期上线单位是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会对我们阳光正午节目进行重播。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星期五下午的2点也可以准时的收听。以上呢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8: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8: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1: 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开工建设。
0: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我市圆满闭幕。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资中桂花农贸市场，去感受烟火里的幸福滋味。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493.72亿元，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提升，实现良好开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蔬菜及食用菌、园林水果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3%。

0: 和 4.6%。 生猪存栏出栏稳步增长，特色水产品产量增长 5.0%， 为经济平稳运行筑牢基础。工业经济增势突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产品销售率达 96.8%。 35个大类行业中25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 71.4%。 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3%，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42.7%， 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与投资消费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增速亮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0%， 三大产业投资结构更趋合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89.25 亿元，同比增长 5.9%， 城乡市场同步向好，线上消费、热点消费活力迸发。与此同时，得益于市场供应稳定，一季度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呈温和上涨、平稳运行态势。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六涨二降，民生商品供货充足，价格平稳。
1: 日前，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在威远经济开发区联界工业园区正式奠基开工。
0: 该项目由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吉泰莱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川威集团、成都中镇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是全球首台套万吨级气体发酵质酵母蛋白产业化项目。项目依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将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尾气通过微生物发酵高效转化为高品质饲料酵母蛋白，可替代进口鱼粉、豆粕。该技术历经十多年科研攻关，去年获得国内首张二氧化碳基饲料原料新产品证书。
2: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威远落地，带来的意义就是变废为宝，可以把我们威远钢铁尾气把它转成我们的这个大量短缺的这个饲料蛋白，解决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的焦虑。
0: 项目位于威远经济开发区联界工业园区，总占地400亩，规划分三期建设，总投资达24.3亿元。一期万吨项目预计今年底投产，远期将建成30万吨产业集群，年产值超40亿元，将带动川渝生物制造产业集聚，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标杆。
3: 那么这个项目的开工，如果顺利完成30万吨的生产，那么将完全缓解四川对蛋白饲料的需求，这对于推动我们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四川乡村振兴和天府粮仓建设意义都非常重大。
4: 日前，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正式落下帷幕。内江队在本届赛事中获得5金8银8铜的优异成绩。
0: 本次赛事是四川青少年射击项目高水平省级专业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15个市州共420余名青少年射击运动员参赛。赛事严格按照国家及国际射击竞赛规则执行，设置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三姿、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等多个竞赛项目，全面检验全省青少年射击后备人才竞技水平。比赛中，参赛选手凝神专注、沉着激发，在立、跪、卧等姿势切换与精准瞄准比拼中展现良好心理素质与专项技术。内江本土运动员主场作战，奋勇拼搏，最终以5金8银8铜的优异成绩收官。
5: 这次我们在家门口参加比赛，队员们整体发挥很稳定，达到了预期训练效果。作为教练，也为他们骄傲。这次比赛也看到了和省内强队的差距，之后我们会针对性的开展训练，为接下来的省运会做好准备，争取

0: 取在省运会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1: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体育局等七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文化传承强国有我第五届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决赛举行。151名选手现场泼墨挥毫，即兴创作，用笔墨丹青展现大千故里的文化底蕴与青少年的艺术风采。
2: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传承大千文化、培育青少年艺术素养为核心，设置中国书法、中国画两大类别，每个类别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中职组三个年龄组别，共6个组别同步开展比拼。决赛现场，选手们在抽取赛题后迅速进入状态，凝神聚力，从容创作。每一幅作品既饱含青少年的纯真童趣，又彰显出扎实的笔墨功力，生动诠释了大千画派的艺术魅力与内江深厚的文化积淀。
3: 今天我参加的是小学国画组比赛，今天我在场内见到了很多与我同台竞技的一些选手，让我感到了非常的兴奋，非常高兴。
4: 今年是内江市书画传习大会进行的第五届，参赛的选手非常的热情，决赛的选手水平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提升，尤其在小学组的行草、初中组的凯丽和高中组的篆书上面都比以往有所突破。
2: 据悉，本次大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评促教，搭建青少年书画展示、教师教学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华传统书画文化进校园、入童心，不断壮大内江书画传习人才队伍。决赛采用现场创作、现场评审的形式，分组别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择日公布。同时，还将从本届大赛中择优遴选优秀选手，代表内江出战第五届全省青少年传习大赛决赛，充分展现我市青少年良好的书画艺术素养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日前，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为200余名师生送去了一堂既有温度、更有深度的思政课。宣讲会上，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成员李贤勇、胡小龙、何一冰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分享了他们成长为行业标杆的不凡历程。他们身上闪耀的勇于担当、敢于突破的劳模精神，以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在互动交流环节，同学们带着对职业发展的期许与困惑，与劳模工匠们坦诚对话，在近距离的交流中收获了宝贵的人生启示。
5: 聆听了劳模工匠的宣讲，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们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用实干诠释担当。他们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展现出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工匠精神。未来我也会向他们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像他们一样成为技艺高超的劳模工匠。
2: 日前，内江高新区与电子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联合举行了党建结对共建签约仪式暨首次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人才联育、发展联促，构建党建引领、校理联动、产学融合、互促共进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1: 签约仪式现场，双方共同签署了党建共建协议，明确将围绕党建引领、产才融合、创新驱动主线，构建学、联、研、引四部曲党建共建体系，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校地协同创新的发展动能，实现党建引领、产教融合、校地协同共育英才的目标。在产业技术交流会上，学院的专家教授围绕 3D 打印技术及其相关应用、高分辨光刻胶研究等前沿议题，分享了实验室里的最新突破与产业化思考。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重点企业代表围绕封装测试等领域提出了技术需求及合作意向。
6: 我们希望与电子科大深度合作，从高新技术支持

0: 人才合作与支撑，成立联合实验室等方面加强交流，充实公司人才力量，为内江高新区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方面做出贡献。
1: 学院将依托党员教师骨干力量，深度对接企业技术需求，把实验室建在产业链上，聚焦集成电路关键技术领域，持续发力，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内江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效智慧与力量。
2: 据悉，此次党建结对共建将有力推动科技人才集聚，创新活力激发，科技成果转化，为内江高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党建动力引擎。
3: 未来双方将坚持以党建为纽带，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持续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合效应，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2: 签约仪式前，双方党员代表一同前往范长江纪念馆开展红色领航数智赋能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4: 他深耕讲台35载，用代码编织梦想，以数据点亮智慧。他带领团队屡创佳绩，让信息技术教育成为学校的特色名片。他就是王小龙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内江市第六中学信息技术科科长、正高级教师王小龙。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王小龙，倾听他的动人故事。
5: 我们准备成立内江六中的无人机飞行社。
6: 在无人机兴趣小组课上，王小龙正在向学生介绍使用无人机实施救援时信息技术中的编程工作起到的作用。王小龙是内江市信息技术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承担着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任务，还担任四川省网链共享计划第10组联络人、通江二中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领队等多项职责。他为人正直，潜心教导学生，带领学生在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中获得1等奖2人次、2等奖2人次、3等奖1人次，在四川省机器人竞赛中获得1等奖1项、2等奖1项。这些成绩的背后，是王小龙牺牲无数休息时间为学生搭建的成长阶梯。
7: 工作中他履职尽责，作风扎实，专业素养过硬，能力突出。他潜心教育科研，积极组织跨市联合教研活动，有效搭建了区域教研交流平台，发挥了名师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我校及全市信息技术教师专业成长，为学校学科建设、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6: 王小龙还参与编撰了普通高中技术与设计教师教学用书，荣获了第3届内江市学科带头人 STEM 加信息技术学科教育研究，获得四川省第20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1等奖荣誉。作为内江市王小龙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王小龙带领成员获得省市各种赛事优秀组织奖25项，同时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指导青年教师参加信息技术优质课展评，荣获全国1等奖1次、全国2等奖1次。
8: 王老师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勇于探索的学习精神，一直是我们年轻教师的学习榜样，也是我们年轻教师在教育教学上的引路人。
6: 从青涩的大学毕业生到资深的正高级教师，从普通的信息技术教师到全市学科带头人，王小龙用35年的坚守与创新，在教育这片沃土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5: 我们准备在培养教师方面下大力气，依托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和徐勇科学素养提升名师工作室，搞一次内江市和自贡市的跨市的一个联合教研，我们将提升广大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水平。我们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就可以培养更多的创新性的人才，为学在内江教育品牌添砖加瓦。
6: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06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
4: 今年的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日前，由张大千纪念馆举办的518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在张大千美术馆1楼展开。20组亲子家庭在专业艺术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拼贴手绘、荧光互动的形式，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博艺术之旅。
2: 当晚19时，活动在博物馆知识讲解中拉开帷幕。专业艺术老师通过真实图片和历史故事，带领孩子们云游卢浮宫、故宫、大英博物馆等中外知名博物馆，解读不同建筑风格背后的文化基因与文明故事。随后，参与者们运用马克笔、彩粉笔及报纸等材料，以手绘加拼贴的方式创作主题作品，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搬上画纸。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荧光创意互动环节，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用荧光棒装饰全身。完成装饰后，孩子们来到美术馆1楼空旷的艺术教室里，随着音乐尽情舞蹈，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出的奇妙火花。
9: 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世界博物馆日的活动，让孩子在这堂课中收获了特别多，感受到了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的文化和人文风情。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10: 我学到了不同的博物馆蕴藏着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可以让我们扩宽眼界，让我们懂得更多。
2: 这场面向青少年的文博活动不仅搭建了文物与艺术、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也让参与者通过绘画创作直观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的深刻内涵。
6: 以歌为媒颂家乡，以声传情展风采。日前，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周赛相继在东兴区汉安慢时光开赛，参赛选手轮番登台，用歌声诉说家乡情，为市民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5月15日晚，青少年组周赛率先温情开唱，17名组选手放声高歌，各展风采。作为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青少年组周赛紧扣甜城甜歌唱响内江主题，突出写内江唱内江特色，所有参赛歌曲均为内江原创或选手自创作品。舞台上，选手们深情并茂，歌声或悠扬婉转，或轻快昂扬，每一句歌词都饱含对甜城的热爱，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1: 虽然是看着我女儿参与了这个活动，但是我的认为就是唱歌唱得好，唱得起，这个不管怎样，关键是要重点参与。
6: 次日晚，中老年组第13周周赛火热接续，来自全市各地的中老年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选手们精神饱满，从容登台，娴熟的演唱技巧搭配真挚的情感，演绎了甜城内江、板板桥的油炸粑等经典曲目，深情抒发对故土的眷恋，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经过评委现场严格评审，两组周赛分别有6名组选手表现突出，成功晋级月赛，将在后续赛事中继续展现风采。据了解，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将持续至今年7月底，分为周赛、月赛、决赛3个阶段，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歌唱人才，推广内江原创音乐，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4: 农贸市场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民生窗口，藏着最浓郁的烟火气息。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资中水南镇的桂花农贸市场，在琳琅满目的食材里感受地道的市井生活与舌尖美味。
12: 都说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当地的农贸市场去逛一逛，那今天就带大家去逛一下资中的桂花农贸市场。
2: 桂花农贸市场虽然不大，总面积仅有1500多平方米，但功能分区清晰，品类齐全，蔬菜水产禽类熟食干杂一目了然，外围还有特色零食摊区，不少周边农户也把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带到这里售卖，满满都是原生态的乡土味道。走进市场，各类特色食材让人目不暇接。
12: 哇，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细嫩冬尖，而且还是6年真品。
13: 你看看嘛，闻一下嘛，
12: 闻一下啊。哦，好香啊。哦，怎么藏啊？好多钱一把吧？
13: 8块钱斤。
12: 8块钱斤啊。哦，
2: 市场里不仅有特色干货，还有不少人气旺铺。一家鲜面房凭借真材实料现做现卖，成为街坊邻里的心头号。
14: 比如说我们的干面的话，像这个鸡蛋面，我们西菜的比较好。不管是我们这儿做的任何的面，都是就是比较真材实料的，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嘴巴里面，你比较放心。
2: 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来源可追溯，是桂花农贸市场留给市民最深刻的印象，也让大家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12: 这里的菜很新鲜，价格实在，肉类鱼类的来源都可以追溯，所以大家也买得很放心，周边居民买菜一直都认准这里。
2: 干净整洁的环境，放心靠谱的食材，热情实在的商户，让这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充满温情。不少市民常年在这里采购，早已把这里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3: 卫生那些还是可以嘛，这里的面也好吃，我们就是在那里买，超市里还是在那里买的，反正买的自己够嘛。
2: 一菜一蔬，一朝一夕，桂花农贸市场用朴实的烟火气温暖着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12: 桂花农贸市场地方不大，但该有的都有，价格实在，菜品新鲜，早就是街坊邻居的老熟人了，所以路过水南镇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4: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8: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9: 石破天看着对面的这个人，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该自己承认是狗杂种，还是继续冒充石中玉。那个人怒声说道：你自然是你，难道没名没姓吗？
10: 我把你先救了出去，别的咱们慢慢再说，不行吗？
9: 哼哼，你救我？哼，那岂不笑掉了天下人的下巴？我是何人呢？啊，你是什么东西？凭你一点点三脚猫的本领也能救我吗？这个时候两道石门都打开了一半，日光透了进来，只见这个人满脸的花白胡子，身材魁梧，脊背威功，倒好像这间小小的石屋子装不下他这么个大个似的。他眼光亮如闪电，威猛之极。石破天见他目光在自己脸上扫来扫去，心中不禁有些发毛。哎，刚才那个雪山弟子说这里关着的狮子老虎，哎呀，这个人的模样倒真像是一头猛兽啊。他不敢再和他多说什么，算了，我去找钥匙来跟你打开脚镣手铐吧。
11: 谁要你来讨好啊？我是自愿留在这里静修，否则的话天下岂能有人关得住我？你这个小子没长眼睛，还是以为我给人关在这里了啊？哼，爷爷今天要不是脾气挺好，单凭这一句话我就把你斩成17、18段。
9: 他双手摇晃着，把铁链摇的是当当直响。
11: 哼，爷爷呀，我只消兴起，一下子就把这个铁链崩断了。这些足料手铐在我眼中只不过是豆腐一般。
9: 石破天是根本不相信，他想这个人神情说话倒像是个疯子，他呀既不愿让我救他，倘若我硬要给他打开了镣铐，他反而会打我。他武功很高，我又斗他不过，算了，还是啊去救石庄主石夫人要紧。想到这儿，他嘴上就说：那既然这样，那我就走了。
11: 哼，滚你妈的臭鸭蛋，爷爷纵横天下从未

遭过敌手，要你这个小子来救我啊，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哎，得罪得罪，对不起了啊，我走了。石破天轻轻带上了两道石门，沿着通道走了出去。通道很长，转了个弯又走了十余丈才走到尽头。只见左右各有一个门，他推了推左边那个门，牢牢地关着，推右边那个门时却是应手而开。进门后是个小厅，进厅中没走了几步，他就听着左边传过来兵刃相交的声音，乒乒乓乓的打得很是激烈。石破天心想，哦，原来石庄主在外面已经和人打起来了。打斗声从左边传了过来，一时间石破天找不到门户，他惦记着石青敏柔的安危，眼见着左边的板壁很薄，肩头撞过去，板壁立时被他给撞破，兵刃声立刻大响。眼前也是一间小小的厅堂，四个白衣汉子各使长剑，正在围攻两个女子。石破天一看见这两个女子，情不自禁的大声叫了起来，师父，阿秀。这两个人正是史婆婆和阿秀。史婆婆手持单刀，阿秀挥舞着长剑，但见两个人头发散乱，每个人的身上都已经带了好几处的伤，血溅衣襟，情况十分的危急。两个人听到石破天的叫声，但是四名汉子攻得很紧，剑法凌厉，竟然没有功夫转过头来看。但听得阿秀啊的一声惊叫，肩头上又中了一剑。石破天是不及多想，他急扑上前，向那急攻阿秀的中年人背心上抓了过去。那个人斜身闪开，回了一剑。石破天左掌拍出劲风罩处，将那个人的长剑击开，右手发掌又攻向了另一个老者。那老者后发先至，剑尖已刺向了他的小腹，剑刀是迅捷无伦。幸好石破天那天曾由史婆婆指点过雪山派剑法的精要，他知道这一招领上双眉虽是一招，却是两次，一剑刺出后跟着又再刺一剑，当即他小腹一缩避开了第一剑，立即左手掠下，伸中指弹出。那老者的第二剑恰好在这个时候刺到了，便如长剑伸过去让他弹一般，噌的一声，剑刃断为了两截。那老者只震的是半身的酸麻，连半截剑也拿捏不住，撒手丢下，立刻他纵身跃开，吓得是脸色大变。石墨天左手探出去，抓住了攻向阿秀的一个人的后腰，提了起来，挥向另一个人的长剑。那个人大惊啊，急忙缩剑。石破天趁势出掌，正打中了他的胸膛。这个人当当当连退三步，身子晃了几下，终于坐倒了。石破天呢，把手中的汉子又向第四个人扔了过去，去势很急。这个人正在与史婆婆拼斗，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被飞来的这个人是重重的撞了一下，两个人都口喷鲜血，立刻晕了过去。四名白衣汉子被石破天与顷刻之间打的是一败涂地，其中只有那个老者并未受伤。他见着石破天这等神威，已经吓得是心胆俱裂。他一句话没说出来，突然纵身急奔，急欲夺门而出。石婆婆连忙在一边大声叫了，哎呀，可不能放他走了呀。石破天左腿横扫，正击中那老者的下盘，老者两腿膝盖关节

0: 也是一起挣脱，他摔倒在地下。
1: 好徒儿啊，我姬无派的开山大弟子果然了得呀。
0: 阿秀脸色苍白，按住了肩头的伤口，一双眼睛凝视着石破天，目光中挡不住的喜悦无限。
2: 师父，阿秀，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们呢。
0: 石婆婆匆匆地替阿秀包扎了伤口，跟着阿秀又撕下自己的裙边给史婆婆包扎箭伤，幸好两个人的伤势均不严重，没有什么关系。
3: 石破天又说了，
2: 在紫烟岛上我找不到你们，我日夜想念呐、今日重会那真好，最好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0: 阿秀苍白的脸上突然堆起满脸的红晕，他低下了头。他知道石破天性子淳朴，不善言辞，这几句话实在是发自肺腑之言，虽然当着史婆婆之面吐露真情未免令人不好意思，但阿秀心中实在是欢喜之极。
3: 史婆婆嘿嘿一笑，
1: 嘿嘿，你呀、若能够立下大功，这件事儿啊也未必就不能办到，就算是婆婆我呀亲口许给你好了。
0: 阿秀的头垂得更低，羞的是耳根子都红了。
2: 石破天却还不知道这就是史婆婆在许婚，他忙问道，师父许什么呀？
1: 我把我这个孙女啊给了你做老婆，你要不要啊？啊，想不想啊？喜不喜欢呢？
2: 哎呦，石破天是又惊又喜呀、
1: 我自然要，我自然想得很啊，我也喜欢得很。
0: 不过呀，你呀
1: 先得出力，立上一件大功劳。
2: 雪山派中发生了重大的内变，咱们呢得先去救一个人。
1: 好啊，我也正要去救师庄主和师夫人，咱们快去找吧。
0: 石破天一想到石青、敏柔身处险境，立刻就心急如焚。史婆婆说话了，石青夫妇也到了凌霄城中吗？
1: 咱们平了内乱，石青夫妇的事啊稀松平常。阿秀啊，先把这四个人宰了吧。
0: 阿秀提起长剑，只见那个老者和靠在墙壁上的人目光之中都露出了乞怜之色，不由得他起了恻隐之心。阿秀听说祖母把他许配给了这个石破天，心中啊正自是喜悦不尽，一点就没有想杀人的意思。
1: 婆婆，这几个人不是主谋，不如暂且把他们饶了吧，等审问明白再杀不迟。
2: 那好，快走快走，咱们呢别耽误了大事儿。
0: 当即史婆婆拔步便行，阿秀和石破天跟在了后面。史婆婆穿堂过户走得极快，每遇到有人她就缩在门后或者屋角中躲过去，好像她对各处的房舍门户十分的熟悉。石破天和阿秀并肩而行，他低声问道，
4: 师父让我要立什么大功劳，去救谁啊？
0: 阿秀正要回答，只听了脚步声响，迎面走过来五六个人， 石婆婆连

0: 忙向柱子后面一缩，阿秀也拉着石破天的衣袖躲入了门后。只听这几个人边走边说：咱们大伙齐心合力把那老疯子关了起来，这才松了口气。哎呀，这几天呐，窝山是一口饭也吃不下，只睡了片刻就吓得从梦中惊醒过来。另一个人说：是啊，不把这个老疯子杀了，终究是天大的后患啊。齐师伯却一直是犹豫不决，我看这件事啊，说不定要糟啊。另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
1: 嘿，一不做二不休，咱们索性啊，连这齐师伯一起干了。
0: 又一个人低声喝道：小声，咱这种话也大声嚷嚷啊，要是给那老齐门下那些家伙听见了，咱们还没干了他，你的脑袋只怕要先搬了家呀。那说话粗声之人好像心下不服：
1: 哼，咱们和老齐的门下斗上一斗，未必就输了他。
0: 可一边说着，他的嗓门已经放低了很多。这伙人渐渐走远，石破天和阿秀挤在门后，身子相贴，只觉得阿秀在微微的发抖。石破天低声问道：阿秀，你害怕吗？
2: 我的确是害怕，他们人多，咱们只怕斗不过呀。
0: 这时候史婆婆从柱子后面闪身出来了：快走吧。她弓着身子向前急走，石破天和阿秀跟随在后，穿过院子，绕过一道长廊，来到一座大花园之中。园中满地是雪，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通向园中一座暖厅。石婆婆纵身窜到了一棵树后，在地下抓起一把雪向暖厅外扔了过去，啪的一声，雪团落地，大厅的左右各有一个人挺剑奔过来查看。史婆婆僵立不动，等那两个人走近了，她手中单刀刷刷两刀砍了出去，去势很急，两个人脖子上都中了一刀，割断了咽喉，哼也没有哼一声，立刻毙命死去。石破天初次见到史婆婆杀人，见她出手狠辣之极，这招刀法史婆婆也曾教过她，叫做赤焰暴掌，自己早已会使的，只是从没想到这一招杀起人来竟然如此的干净利索，不由得她心中是砰砰跳。等她心神稍定，史婆婆已把两个尸体拖入假山背后，悄没声的走到了暖厅之外。她躲在窗子外面，倾听着厅内的动静。石破天和阿秀并肩走进了厅去，只听得厅内有两个人在激烈的争辩，声音虽然不很大，但两个人的语气显然都是十分的愤怒。只听一个人说：防虎容易纵虎难，这句老话你总听见过的吧？啊，这件事儿大伙喝出了性命不要，已经坐了下来。常言说得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这么婆婆妈妈的，要是给那老疯子逃了出来，咱们人人死无葬身之地呀。石破天寻思，他们老是说老疯子什么的，莫非就是石牢中的那个老人？那个人古古怪怪的，我要救他出来他偏不肯，哎，只怕真是个疯子。这老人武功果然十分厉害，难怪这么些个人对他都很害怕呀。就听房子里另一个人接着又说：老疯子已深入兽牢，便有通天的本事，也绝技逃不出来。咱们此刻要杀他，那自是容易得很，只要不给他送饭，过了十天八天，那还不饿死他呀？哎。

0: 可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江湖上人言可畏，这种犯上逆行的罪名，你廖师弟固然不在乎，大伙的脸却往哪儿去搁呀？雪山派总不成就此毁了吧？那姓廖的冷笑道：“你既怕担当犯上逆行的罪名，当初又怎么带头来干呢？啊，现在事情已经做下来了，却又想假装好人，你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啊，齐师哥，你的用心小弟岂有不知？好，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呢想装伪君子假道学，又骗得过谁了啊？”姓齐的说道：“我又有什么用心了啊？廖师弟说话当真是言中有刺，骨头太多了。”姓廖的说：“哼，什么是言中有刺，骨头太多呀？齐师哥，你只不过假装好人，想将这逆谋大罪推在我的头上，一箭双雕，自己好安安稳稳地坐上大位。”哈哈，说到这儿，他的声音渐渐提高了。那姓齐的说道：“哼，笑话，真是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坐上大位呢？照次序挨下来，上面还有程师哥呢，却也轮不到我呀。”这时候另一个苍老的声音插话道：“你们争你们的啊，可别把我也牵扯在内呀。”姓廖的说道：“程师哥，你是老实人，齐师哥呢只不过拿你当做挡箭牌炮架子，你得想清楚些啊，啊，当了傀儡自己还睡在鼓里呢。”石破天在外面听着厅中呼吸之声，人数着实不少，当下他伸指头蘸了唾沫，湿了窗纸，轻轻刺破一孔，往里头一看，只见坐的站的竟不下二三百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个个身穿白袍，一色雪山派的弟子打扮。大厅上朝外摆着五张太师椅，中间一张空着，两旁两张坐着四个人。听着那三个人还在那儿争辩不休，从语音之中得知，左手坐的是程廖二人，右手那个人姓齐，另一个人面容清徐，愁眉苦脸，神色十分难看。这时那姓廖的说道：“梁师弟啊，你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啊？”这姓梁的汉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他还是没有说话。那姓齐的说道：“梁师弟不说话，自然是对这件事不以为然了。”哼！姓廖的有些生气：“你不是梁师弟肚里的蛔虫，你怎么知道他不以为然呢？这件事是咱们四个人齐心合力干的，大丈夫既然干了，却又畏首畏尾的，算是什么英雄好汉呢？”姓齐的冷冷地说道：“大伙儿贪生怕死才干下了这件事来，又怎么说得上英雄好汉呢？哼，这叫做事出无奈，铤而走险。”
1: 那姓廖的大声说道：“
0: 万里，你倒说说看，这事儿怎么办？”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正是那断了一只胳膊的风火神龙风万里。他躬身说道：“弟子无用。”

没能够周旋此事，导致发生大祸，已是罪该万死，如何还敢再起弑逆之心呢？弟子赞同齐师叔的主意，万万不能对他再下毒手。

0: 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几个人正在争吵之间，只见从人群中走出了一个人，正是那断了一臂的风火神龙风万里。他躬身说道：“弟子无用，没能够周旋此事，导致大祸发生，已是罪该万死。弟子赞同齐师叔的主意，万万不能对他再下毒手。”姓廖的厉声问道：“那么中原回来的这些掌门弟子又怎么处置呢？”师叔，如果让弟子多嘴，那么依弟子之见，须当都把他们监禁起来，大家慢慢的再想主意。那又何必慢慢的再想主意呢？你们的主意早就想好了，以为我不知道吗？请问廖师叔，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呀？你们掌门弟子人多势众，武功又高，这掌门之位自然不肯落在别人的手上。你就是想将这弑逆的罪名往我头上推，把我四肢的弟子杀得干干净净啊？那就天下太平了，自己呢却又心安理得，是不是啊？你们打得好如意算盘呐！啊！说到这儿，他突然提高嗓子叫道：“凡是掌门弟子，个个都是祸胎。咱们今天呐，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大家一起动手，将掌门一只都给宰了。”他说着，唰啦的一声拔出了长剑。顷刻之间，大厅中众人奔跃来去，二三十个人各拔长剑，站在风万里的身周围，另有六七十个人也是手持长剑围在这些人的身外。石破天寻思：“哎呀，看来风师傅他们寡不敌众，不知道我该不该出手相助呢？”风万里大叫：“程师叔、齐师叔、梁师叔，你们就由得廖师叔横行吗？他四肢杀尽了掌门弟子，就轮到你们二肢、三肢、五肢了。”只听那姓廖的大喝一声：“

手！身子一扑，挺剑就往封万里胸口刺了过去。封万里左手拔剑，挡开来剑，只听得当的一声响，跟着哧啦的一下，封万里右手的衣袖已被削去了一大截。封万里与白万剑齐名，本来是雪山派第二代弟子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剑术之精尚在程、齐、廖、梁四位师叔之上，可是他右臂已失，左手使剑究竟不变。那姓廖的一剑急刺，他虽然荡开了，但是姓廖的跟着又变招横削。封万里明知道对方剑招来路，可是手中长剑却是不听使唤。幸好右臂已经没了，只给削去了一截衣袖。那姓廖的一招得手，二招祭出，封万里身边两柄剑一块地上，双双的把他的剑给隔了开来。姓廖的连忙喝道：嘿，还不动手？四支中的六七十名弟子齐声呐喊，挺剑攻了上来。掌门弟子分头接战，都是以一敌二或是敌三，白光闪耀，叮当乒乓之声大作，雪山派的议事大厅立刻变成了战场。那姓廖的跳出了战团，只见二支、三支、五支的众弟子都是依墙而立，暗箭旁观。他心念一动之际，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狂怒大叫：老二、老三、老五，你们心肠好毒啊，想来捡现成的便宜，哈哈，你不要做你的青丘大梦了。这姓廖的红了双眼，挺剑就向那姓齐的刺了过去。两个人长剑挥舞，剧斗起来。姓廖的剑术显然比那姓齐的要高，拆了十余招之后，姓齐的是连连后退。姓梁的五师弟仗剑而出，说道：老四啊，有话好好说嘛，自己师兄弟这么动蛮，那成什么样子呀？他挥剑把那姓廖的长剑给荡开了。齐老三看见了便宜，中弓直进，急刺姓廖的小腹，这一剑竟是想要置他死命，下手丝毫不留余地。那姓廖的长剑被五师弟粘住了，成为比拼内力的局面。三师兄这么一剑刺到，如何再能挡架呀？那姓程的二师兄突然举剑向姓齐的背心刺了过去，他嘴里还叹道：哎，罪过，罪过。见到来剑，那姓齐的急图自救，忙回剑挡架。二支、三支、五支的众门人见师傅们已打成一团，都纷纷上前助战。片刻之间，是大厅中鲜血四溅，断肢折足，惨呼之声四起。阿秀拉着石破天的右手，颤声说道：大哥，我怕。石破天很奇怪：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大家为什么打架呀？这个时候大厅中的人是自顾不暇，他们两个人在窗外说话也已经没有人去理会了。史婆婆冷笑道：好啊好啊，打得好啊，一个个啊都死得干干净净，那才合我的意呢。这二三百个人群相斗殴，都是穿一色的衣服，使一样的兵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倒也不易分出来。本来四支和掌门斗，三支和四支斗，二支和五支斗，可是到了后来，本支师兄弟之间平常有矛盾的，趁着这个机会或明公或暗息，也都给厮杀了起来，这个局面真。

0: 是混乱之极。忽然就听得砰砰的一声，两扇大门脱扣飞出，一个人朗声说道：侠客岛赏善罚恶使者前来拜见雪山派的掌门人。语音清朗，竟将数百人大呼酣战之声也给压了下去。众人都大吃一惊，有人立刻就停手不动了。渐渐是霸斗之人越来越多，没过多大一会儿，大家都退向了墙边，目光一起望着厅门口。大厅中除了伤者的呻吟之外，更无别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连那身受重伤的人也都停止了呻吟，瞧着厅门。厅门口并肩站着两个人，一胖一瘦。石破天一看是张三李四到了，险些失声叫了出来，但随即又想起来自己假扮石中玉，不能在这会儿表露自己的身份。只听张三笑嘻嘻的说道：哎呀，难怪这个雪山派武功驰誉天下啊！那是的确为别派所不及呀、啊。原来贵派同门习练武功之时，竟然是真砍真杀呀！如此认真，难得难得啊！佩服佩服。那姓廖的踏上一步，说道：“尊驾两位，便是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使者吗？”正是啊，不知哪一位是雪山派的掌门人呢？我们奉侠客岛岛主之命，手持铜牌前来我们邀请贵派掌门人赴碧岛相叙，喝一碗腊八粥啊！张三说着，探手入怀，取出两块铜牌，转头向李四说道：“哎，对了，听说呀，雪山派掌门人是威德先生白老爷子，可是这里的人，哎呀，似乎都不像啊！啊，
1: 嗯，我看着也不像。”
0: 姓廖的高声说道：“姓白的早死了，新的掌门人。”他一句话没说完，封万里接口骂道：“你放屁！威德先生并没死。”不过姓廖的也不由大怒：“你对师叔说话就是这样子吗？哼，你这种人也配做师叔吗？”姓廖的长剑直指，便向封万里刺了过去。封万里举剑荡了开，退后一步。姓廖的杀的是红了双眼，他仗剑直上，一名掌门弟子上前招架，跟着程自学、齐自勉、梁自尽纷纷挥剑，又杀成了一团。雪山派这场大变关系重大，程、齐、廖、梁四个师兄弟互相牵制，互相嫉妒，掌门处境虽然很不利，实力却也不容轻视。因此虽然有赏善罚恶二位使者在场，但是本知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众人竟是不放松半步，均盼望先在内争中占了上风，再来处置铜牌的事。张三笑着说道：“
2: 哎呀，各位专心研习剑法，发扬武学，那原来就是大大的美事。但是呢，来日方长，却也不在这一会儿，是不是啊？雪山派掌门人到底是哪一位啊？”
0: 他说着，缓步上前，双手伸出，乱抓乱拿。只听得是苍啷啷响声不绝，七八柄长剑都已经被他扔在了地下。 程、齐、廖、梁四个人，以及封万里与几名二代弟子手中的长剑，不知如何竟然被他夺下，扔在了地上。众人只感到胳膊一震，兵刃就已经离手而去。这一来，厅上众人无不骇然失色，这才知道，哎呀，来人武功之高，实在是匪夷所思啊！众人立刻忘了内争，记起武林中所盛传赏善罚恶使者所到之处，整个门派尽遭屠灭的种种故事，不自禁的都全身毛骨悚立。好些人啊，牙齿是上下相击，身子发抖。先前众人均想凌霄城地处西域，极少与中原武林人士来往，这赏善罚恶令未见得就会送到雪山派来，而赏善罚恶二使的武功只是听到很多传言，多半是言过其实，未必真的有这么厉害。再说雪山派有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大树折阴，就是有天大的祸事，也自有他挺身抵挡。因此对于这件事儿是谁也没有在意，哪知道突然之间预想不会来的人终究是来了，所显示的武功只有比传闻的更高，而遮阴的大树呢，又偏偏被自己给砍倒了。过去30年中，所有奔赴侠客岛的掌门人没一个人能活着回来，这会儿谁做了雪山派的掌门人，那就好似自杀一般。还在片刻之前，五支门人互争长短，均盼望由本支首脑出任掌门。五支由勾心斗角的暗斗，进而成为挥剑砍杀的明争。忽然间情况是急转直下，封、程、齐、廖、梁五个人一愣之间不约而同的伸手指出，都说是他，他是掌门人。瞬时之间大厅中是寂静无声。僵持了片刻，姓廖的说道：三师哥年纪最大啊，顺理成章呢，那当然是他应该接任本派的掌门啦。姓齐的接着说：
3: 年纪大有什么用啊，廖师弟武功既高，门下又是人才济济，这次行事以你出力最多，要是廖师弟不做掌门，就算别人做了，这个位子呀那是绝技坐不稳的。
0: 姓梁的冷冷的也说道：本门掌门人本来是大师兄，大师兄不做当然是二师兄做，那有什么可争的呢？姓程的也说道：
3: 哦，咱们四个人中啊，要说足智多谋，那还得推五师弟啊。我赞成啊，由五师弟来担当大任，须知今日之事乃是斗智不斗力啊。
0: 这五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都是推举别人出任掌门。张三笑盈盈的听着不发一言，李四却忍耐不住了，他喝道：到底哪一个是掌门人呢？你们这样吵下去，再吵个10天半个月也不会有结果，我们可不能多等。
4: 程师哥你快答应了吧，不要惹出祸来呀。
0: 姓梁的抢先说道：
4: 姓程的可不愿意了。为什么又是我牵累了大家呢，又不是你呢？
0: 好啊，这五个人又是吵闹不休。张三笑了：

0: 我们两个人进来的快了一点，打断了各位的雅兴。这样吧，啊，你们接着打下去，好不好啊？啊，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必分。否则的话呢，我这个兄弟啊，性子最急了啊，一个时辰中办不完这件事啊，他只怕要将雪山派尽数诛灭了啊！哈哈哈哈，那个时候啊，谁也做不成掌门了，反而不美。好，一、二、啊、三，这就动手吧。张三忽然说道：“
1: 啊，
0: 哎呀，还有那个站在窗户外面偷看的啊，想必啊也都是雪山派的人了，一起都请进来吧。既然是凭着武功强弱来定掌门，那就不论辈分大小，人人都可以出手啊。”他袍袖向后浮出，砰的一声响，两扇长窗被他袖风所击，直飞了出去。史婆婆一看这个情况，忙说道：“好了，进去吧。”他左手拉着阿秀，右手拉着石破天，三个人并肩走进了大厅。厅上众人一见，无不变色。程齐、廖良四个人各持着兵刃，将史婆婆等三个人围住了。史婆婆只是嘿嘿的冷笑，并不作声。封万里却上前躬身行礼，颤声说道：“参见师娘。”石破天听了这个话，是心中一惊：“怎么我这师父是他的师娘啊？”史婆婆双眼向天，根本就不理睬他。张三笑道：“哈哈哈哈，哎，很好很好啊，这位冒充长乐帮主的小朋友却回到雪山派来了啊！哎呀，二弟，你瞧这个家伙啊，跟咱们那个三弟可有多么像啊！啊，嗯，就是有点油腔滑调，贼头贼脑的。这个家伙哪有漂亮妞，他呀就往哪钻。”石破天心想：“哎呀，大哥二哥也把我当成是石中玉了。我呀只要不说话，他们呢就认不出我。”张三接着又说：“哦，原来这位婆婆是白老夫人呐、啊！哎呀，多有失敬，你的师弟们看上了白老爷子的掌门之位，正在较量武功争夺大位。哎，好了，大伙儿这便开始吧。”史婆婆满脸鄙夷之色，她拉着石破天和阿秀二人昂首向前。姓程的还有姓廖的几个人不敢阻拦，眼睁睁的看着他往太师椅中一坐。李四喝骂道：“哼，你们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啊？”“不错。”姓程的大喝一声，举剑向姓梁的劲刺过去。姓梁的挥剑挡开，脚下一个踉跄，站立不定，说道：“哎呀，程师哥剑下留情，小弟不是你的对手啊。”那边姓廖的和姓齐的也对打了起来。这四个人只拆了十余招，旁观众人无不暗暗的摇头。原来这四个人这会儿已经不是在争胜，而是在争败，人人不肯做那雪山派掌门，只是事出无奈，勉强出手，都只盼能够输在对方的剑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对，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0: 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三里天秤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5月19号周二了，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大家是否觉得有点闷热呢？反正就是你在外头啊，你会觉得有点燥热，然后在屋头啊不开空调或者是不吹风扇的话，又还是有点燥热。但是开空调吧又感觉有点凉飕飕的啊。是，那今天这个天气呢确确实实有一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意味啊，19到29度。再来关注到明天的话，我觉得是真心可以开空调了啊。我要再增过一个答，晴天21到31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哎，反正其实最近这十天嘛，这个天气情况呢，我觉得有的时候给你点期盼吧，你又有点这个什么呢，有点骄傲，有点阳光，有点灿烂。好的，后又给你下点雨，比如说再到后天的时候又会给你洒点水，洒洒水了。这个后天呢是22到22到29度哈，可能是一个小雨到大雨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在吐槽说这个后天天气怎么会这样呢？真正的520是明天吗？后天就是说我爱你的时候，当你在说我爱你的时候，哎，老天都在哭泣了啊，开个玩笑。啥子事情不能开玩笑呀？我觉得应该在吃的时候啊。问一下大家，平常哈，你们聚餐或者是放假给朋友一起约顿饭啊，你首选是啥子东西？现在其实我觉得选择东西啊，或者是选择面挺广的。你要放在我们父母的那一辈的话，哎，但凡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火锅，干啥都觉得还是一道很有巴适的这个选择了啊。现在呢，什么火锅、烤肉啊，什么自助餐啊，啊，选择多了去了，菜品也多了去了，想吃啥你就可以买啥哈，自由度直接拉满。但是说到自由度的话，我觉得所有的那个选择当中的话，可能自助餐选择性菜品的丰富性会最多一点。所以说今天我们只是用一个问题开启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平常聚餐啊，放假约会的时候，你觉得吃什么最省钱？在内江的话，我觉得如果没有天花板级别的这种自助餐的话，吃自助还是挺合适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哎大老球想要获得8+1的朋友来讲哈，就是一定要选他们家有自助啤酒那种。其实我发现现在内江啊，好几家那个自助餐他们家的那个啤酒啊，选择性都挺多的，什么雪花纯生呐、勇闯天涯呀，还有啥子雪花脸谱啊，嘎，各种各样的，什么燕京啊，哎呀，我觉得选燕京的应该朋友，现在也越来越多起来了哈。但是我们不是说在给这个酒商打广告，只是说呢，可能把这个酒品纳入到你的这个餐厅当中的话，选择你的人会更多一点哈。为啥子很多人聚餐说的，哎呀，我不想去吃火锅，为啥子？如果说你要吃那种单点菜的火锅的话，有可能一顿吃下来人均100来块钱，那实属是常事儿哈。但说实话呀，这个吃自助餐，我看了一下嘛，整个一个比如说各大平台也好，还是实体店也好啊，内江不超过130嘛，基本上这个能够吃得下来。130都是属于那种酒店式的自助餐了，但是大多数人会走进商场或者走进那种纯自助的店子，一般都是还在60块钱到85块钱不等的一个价格哈。像万达里边今年不是又重新装修了一家曾经一直在做自助餐的餐厅吗？他们现在依旧生意是很火爆的，可能是选择性也更多一些嘛。好，还有一个就是问问大家哈，就是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约饭的时候，你最喜欢或者是最不喜欢和啥子样的人一起吃哈？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是因为前两天跟朋友在聊到一件事儿，就说你吃自助的时候 跟什么样的人吃饭，决定你这一顿到底能不能吃够本啊？咱再比如说自助餐好不好吃，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跟哪个吃才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这个说法啊？不管你怎么认同，关注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依旧要送出五粮液这个尖装啊两瓶。这个五粮液尖装哎，活的即是情怀，也是我们之间的这种情谊。再有一个活就自愈，你还可以扫描该类的二维码，这样的话你还有可能拿走千元大奖哈。具体是啷子回事哎？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并且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 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5奖板。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0-97190。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Justi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幺三零，天赠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我们又来聊到这个关于吃自助餐的那些事儿哈，就是显然很多年轻人呢，不仅喜欢说是什么呢，就是特种兵式的旅游，更喜欢啥子，把自己的嘴巴整成特种兵，为啥子，饿到冒眼冒金星啊，这个喝水喝到尿频，这些年轻人呢为了自助餐吃回本，把特种兵的精神呢用在了干饭这件事儿上啊。有很多朋友哈、啊、也不晓得很多朋友嘛，反正我觉得我至少真实的问过身边的大部分朋友，我说你们吃自助餐有啥子目的性没得，有，就是要把它吃回本儿啊。像有一些网友呢就晒出了自己扶墙而出的照片啊，陪我是饿了12个小时，终于把158的海鲜自助吃回本儿了啊。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我去吃自助餐，我今天要是吃不回本儿的话，总感觉心里膈应的慌，反正我自己会是这样的哈。所以个今年子才发生的事情嘛，就我自己身上的啊。大家知道那个我买了不是开了一家自助嘛，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网上团了一张这个购物券啊，应该是美食餐券，然后去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排队人还挺多，就觉得说哇我今天选的终于选对了哈，肯定至少不会踩坑嘛。好，一走进这个大堂，开始你就在开始寻啰嗦，我要先吃哈，再后吃哈，再先拿哪一样后拿哪一样，这样的话才不会让自己就是吃着吃着就过于饱了，就吃不下的那种状态了哈。好的，我就有想了我的婆婆妈，然后我们两个人真搞笑，当天还带着孩子去，孩子肯定吃不了嘛，而且里边的东西孩子太小也不能吃。然后呢我就干两个分工行动，心里在想说，哎呀现在榴莲不是很贵吗。

0: 好，然后就说我去拿烤榴莲，你去拿这个海鲜类的自助嘛。噶，所以是有三文鱼。关于三文鱼，现在也有很多那个争议，就是到底是红鳟还是真的三文鱼。在这件事情上呢，有的商家哈，我当然不是说的是我去的那一家哈，就是肯定也是会下一些功夫的哈。这个暂且不说，然后呢，我们就拿了四份那个烤榴莲。你知道烤榴莲大家都觉得贵嘛，肯定要先从那个能够吃回本的东西吃起走。但是这个烤榴莲刚刚你吃下去第一口，你会觉得哇好香啊，第一口下去是香的，然后多吃两口呢，你会觉得说哎呀天哪，我多吃两口会不会后面的菜都有点吃不下了。然后我后头就拿了很多那种还是所谓的雷酱的，还有盘捆儿，还有那个生蚝嘛，生蚝还有虾呀之类的，你看到要活蹦乱跳，你觉得哎新鲜刚来到四今天。好，然后我们就拿了差不多有20个，两个女人怎么吃得下20个这种生蚝，而且它品质确实还不错，反正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家这个生蚝吃肯定就只有那种啊，在刚刚就是那种蒸出来的噻，你要吃它原汁原味。这种东西两吃下去四五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还有点底事儿了。然后等我想办法嘛，他不是有那个火锅自助嘛，我就把它丢到那个火锅里边去煮，煮一煮的呢，你会发现，哎，怎么又掩盖了它那个鲜，就是海鲜本身应该有的那个味道，那就吃嘛，吃到后头就感觉跟那个完成任务一样，就会有点塞不下了，怎么办呢？然后又开始去捯饬捯饬，走动走动。好，又开始去拿饮料。好，你其实现在的人都小聪明的嘛。以前女生走进那个自助餐店，永远拿的什么呢？就是漂亮的小蛋糕，哎，还有那些就是很要丢的啥子蛋炒饭呀之类的东西。现在我们绝对学聪明了哈，肯定是知道贵的啦。不管你想不想吃，先把贵的拿落来再说。然后最后这两个女人怎么办呢？就是真的是吃到扶墙而出。然后扶墙而出也就算了，我们走到那个店的对门，看到了一家诊所，就跟看到了那个救命稻草一样哈，所以赶紧去买个健胃消食片给消一下食看。然后至今哈，我们每一次提到吃自助餐的时候，都会有点后怕，说我们两个人明明吃，就是虽然在烟睛打肚皮消的时候，好明明自己感觉能力不够，但是非要用自己的胃来撑。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这种经历哈？就是别个人吃，别个吃自助餐啥子海鲜牛排跟刺身噶，像以前年轻的自己呢，就是吃蛋炒饭、冰淇淋、榴莲缝儿，啥都给吃哈，榴莲缝儿噶。还有一个就是女生嘛，尤其如果没有男生的情况下，自助的三巨头你知道是什么吗？拍照1小时，干饭10分钟，回本全靠梦啊！当然这句话绝对不支持玩笑话，我相信反正在很多人身上过。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本周5月18、24日、18至21日白天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21日晚、24日以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1日、23日晚上和24日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22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至32摄氏度。二、关注雨建议。一、森林火险迹象等级为4级，周内气温较高，注意加强野外火源管理，防范森林火灾。二、周内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注意加强大气污染物的防治工作。三、周后期多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带来的危害，雨后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周后期多有

0: 分散雷阵雨或阵雨，建议随身携带雨具，户外活动提前规划。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8: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9: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0: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2: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播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天层好吃在各位上午好，我是金鱼。今天节目当中呢，又来跟大家聊到关于吃自助餐的那些事儿哈。最不喜欢跟啥子样的人一起吃自助餐呢？反正嘛，我们吃自助餐总会冒出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把它吃回本儿啊。哎，自助餐好不好吃，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跟谁一起吃，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吃自助餐如果选不对人的话，你整个心情哎都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会让你觉得本餐不适合自助。哎，鱼桑烤铺里反大子，全程吃的又开心又尽兴。要是碰上这几类人的话，真的瞬间可能会没有胃口哈，恨不得当场放下盘盘就走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吃自助餐最不喜欢跟哪种人一起去吃。来嘛，首先讲第一种，就是开局的时候啊，他就开始选主食了，这种就是你走进去老板会开心的要死的那种哈，回本的总结子，就是我们所有人去吃这个自助嘛，基本上都是保到一个梦想，就是海鲜烤肉牛排甜品挨到挨到的搞哈，好歹得吃回这个票价嘛。结果同行的人呢，就是你掐进门，然后呢他就开始干嘛呢，奔到炒饭去了，炒面去了，包子馒头毛起了，哐哐哐的

啊，两大碗呢，先垫着下肚。还有的，还就是你还在抢生蚝呀，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高性价比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已经干起，在那里干饱了，坐起开始刷手机了。你看到这么火，最崩溃的呢，还会劝你说不要拿这么多，吃不完浪费啊。最后还要自己再去添点米饭那种，自嘴饭呢。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妈两个去吃，也是她说哎呀瑶儿你不要拿那么多了，拿那么多吃都吃不完嘎，但是浪费了。我心想我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胃要是撑不了这么多，我能拿这么多吗？我但凡我今天少拿一点了，我回去都膈应的慌啊。其实真的想说的是，我花自足的钱是来吃山珍海味的，不是来陪你吃蛋炒饭的。很多朋友，我跟你讲，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在成都嘛，成都的那个自助餐也特别多哈，就是不同的嘛，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都不等。但是学生时期你能吃的也就几十块钱的那种，你还觉得说，哎，我一个月了，该给自己打下牙祭了，我该犒劳下自己出来吃点好的了。关于吃自助餐这件事情，真的能够吃回本吗？网上有很多不同的人说法，干还有人发出说这个廉价的自助餐好像比贵的自助餐更难吃回本。就是综合网上一些说法呢，说好像是一件挺反常的事情，说自助餐想要吃回点本的话，就是那就必须要去吃高档点的自助餐，就是那种五六十块钱或者七八十块钱自助餐，你不要光看它便宜，但是实际上是很难吃回本的。看看网上怎么说嘛哈，这个价位的自助餐呢，倒是不会添加啥子所谓的包腹剂，毕竟真的要有那么多管用的包腹剂的话，还开啥子自助餐呢？直接开减肥营噻，岂不美哉哈？就现在很多人就是属于那种营养过剩，三高问题又比较严重。你随便你身边抓嘛，尤其是那种上班族啊，随便身边抓嘛，抓十个人有最少有五六个人都是肯定多少不少有点三高问题的哈。你要是能够发明一个一吃就灵的这种无痛苦饱腹剂的话，估计至少得就是得得个什么类似于啥子科技创新科普奖啊这种奖项，在搞个诺贝尔生理学奖，可能也不是没可能的。那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像最近今年的话，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所谓的韩式烧烤自助餐，光万达我看了就不下三家。那么客单价的话，就是一般会定到六十几块到八十几块不等哈。主打的产品就是啥子？烤五花肉，就是烤猪五花、培根，还是腌制的鸡肉，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淀粉肠。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自助餐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实惠的嘛。所以说每次去哈，好，我们都会发现还是有人在排队的。毕竟现在你但凡在家头点个外卖，想要吃好点的话，也得花个三四十块钱哈。那么这个自助餐也不过就六十多块钱，还可以无限畅吃啊！大家觉得那我今天要来打打牙祭了哈。然而呢，实际上老板的客单利润就是相当可以的。我要这样子讲哈，廉价的烤肉自助的猫腻在哪里呢？其实大家晓得嘛，现在的猪肉价格并不高，批发价可以说是更低了哈。比如说这种看起来很好的成条的五花肉，一斤只需要花到七块八毛钱，或者是七到八块钱不等嘛，噶。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肉的话，一般是限量供应的，服务员会是煞有介事的到你的餐桌旁说给你表演一下烤肉，实际上一块肉的成本也就不到八块钱。然后稍微肥一点，现在大家说哎呀吃烤肉就得吃点肥的嘛哈，就选择那种还在肥肉再多点的噻，总更便宜，基本上可以成腰斩那种价格了。像四块钱什么五块钱一斤的那种肥肉坨坨哈，给你煮成红烧肉，觉得哎肯定要安逸噻，煮成烤五花更安逸了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你不要看光看他那个啥子烤肉店里头的肉看起来很成型，但是但凡他没有动过呀或者啥子的，你会觉得说这个肉怎么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好吃，也没有那么多有食欲的感觉哈。你会发现稍微煮点好点的，他会给你把那个摆盘摆得很乖，这个时候的话就开始诱惑你的眼睛了。所以说你再算一下，你这样子嘛，你哪天在屋头自己搞一下，在屋头烤烤肉，你就不讲多了，两个人吃或者三个人吃的话，你买两斤那个五花肉，稍微选肥一点的，这个油一get足了之后，饱腹感就会非常强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在讲说那种廉价的自助餐反而是更不容易吃饱，因为你这个肥肉吃多了呀，这个牙祭打够了呀，其他的菜你就哼不下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也会去选那种啊在泡菜汤摊儿熬二两鸡肉粉粉腌制一下的所谓的熬二两鸡翅哈，这种东西一下肚之后就说哎呀五分饱七分饱跟着就来了。因为上个月的时候我正好也跟朋友去试了一下这个在自助餐，正好在万达里面嘎，就说哎呀这家烤肉每天都有人排队，那我们也去尝试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很好吃。走进去的第一句话，老板有没有懂的，然后老板也笑而不语的跟你说哎呀我们家火还是很新鲜嘞，反正就不正面的回答你。然后进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吃烤肉的目的肯定是要去吃五花肉啊，你要去吃牛肉的话你就会觉得老绝绝了。好，然后吃完五花肉之后说哎呀再喝两瓶水吧，毕竟这个颜料给够了之后你就要油汗噻，味道又重噻，只有喝水噻。喝水现在大家变聪明了，说哎呀我不喝汽水，我喝点什么果汁饮料啊之类的，但是但凡糖分多一点点，你其实过个把哈哈你又会觉得哎饱腹感还是有嘞。那最建议什么人吃呢，就是属于那种光喝酒不吃肉的朋友哈。如果说你单论价格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类人是很划算的。哎，当然我们也要来是跟大家分享到另外一种人噶，你最不喜欢给啥子样的人去吃自助餐，就是疯狂帮你拿菜还乱拿强行投喂那种。就是有一种人呐、啊，我身边就有这种朋友哈，他特别的热情，但是热情的让人窒息，为啥子？根本不得问你吃啥、啊、子，你喜欢吃啥、啊、子，自顾自的给你盘子堆满，啥子肥肉啊、韭菜呀、生冷的甜品啊，你几口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安排起哈。你说不吃，他给你来一句，哎呀，搞一下嘛，自助不吃白不吃。是合着不是你吃饭，是被你这个在被你硬塞饭哈，好好的自助瞬间变成那种被迫试吃大会，你心里边就会有一点点不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也很嫌弃自己的那个阶段哈，就是啊在就是你走进去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吃回本，走进去就先拿一大堆，然后每样都要上一口，然后上一口你就觉得哎呀吃不下了，然后你就会邀请你同行的人说哎呀我们一起吃嘛，打你一口我一口，吃完也就撒够了哈，一进门就跟不要钱了一样盘子。就是以前大家知不知道以前那个大洲广场有一家烤肉店，也算是性价比很高，然后每次我们同学聚会啊就会去那一家，然后我们就会拿什么呢，十几二十盘的那个啥子生鱼皮儿啊还有那个五花肉垒起薄糕，然后最后吃不下的时候就还在石头剪刀布或者是花圈嘛，那个酥那个吃，最后就跟真的就是在完成任务，结果每一样很多人就说我只尝一口，不爱吃呢就直接放一边，满满的一桌，最后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饭子不是我拿的哈，那个也不是我拿的哈，反正到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样好吃那样好吃都是我拿的，然后最后都不想吃了，都不是我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因为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送出的是五粮液尖装两瓶。
1: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

0: 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向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林大桥轻微拥堵，接着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人民路、天津街车都缓行，南环路和腾飞路目前呢是车都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临江路车都拥堵，平安路车都缓行，西林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路口车都拥堵，大千路和新桥街的交汇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和兴隆路交汇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6:21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天赐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说到朋友聚餐那个这个吃自助餐，肯定是很多男娃的首选，因为毕竟比如说打完球啊，然后娱玩乐呀，然后就会想到说要去小酌两杯。当然小酌的话，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吃自助餐啊，因为你那个菜品选择更多。但是如果说你要大酌噶，你真的要不计成本的话，自助真的很合适。因为现在像很多自助店里边，不仅有那个什么白的、红的、啤的哈，而且包括还有羊的，各种各样的都可以。但是你要说关于吃这个自助餐哈，不喜欢跟啥子样在一起，我觉得总结了好几种哈。有一种人呢，就是属于那种全程看到你吃还爱说教的那种餐桌管理员，这种人真的就是谁遇到谁烦。就是你多拿两盘肉吧，他就经常说你拿那么多的吃，拿那么多吃得完呀，吃不完好浪费哦。你再拿点水果呀，或甜品，还说甜食要长胖哟，要少吃点哦。好，比如慢慢吃，慢慢享受，还有全程望到你的盘盘，说哎你这里还有点，哎你那里还有点，哎这里还有一点菜，吃个自助而已，又不花你的钱，搞得好像有人在旁边监考一样啊，全程都是属于那种很拘谨的状态，一点放松的感觉都没有。然后我最常用到一句话说，吃你的不要管我。其实这个都不算扫兴，至少有人跟你两个参与互动嘛。还有一种人就是属于一种坐下来就开始低头刷手机，全程零交流的透明人饭搭子啊。明明啊，你干两个月去出来吃自助，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老公就是属于那种典型，就是困难玩嘛，沉迷在自己的游戏世界当中无法自拔。但是你明明知道，比如说我会约我的朋友一起出来，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大家要相互尊重彼此哈，就不要去刷你跟奔驰聚餐不相关那些事情了。一约起来，像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自助的话，就刚刚坐下来，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掏出来开始刷短视频啊，聊天啊，打游戏啊，就觉得你很有不尊重人。还有一点话就是，你自顾自的拿菜，全顾着自己在吃，跟独自吃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无非就是有一个木头人坐你旁边而已。就是你要像干粮掰两句啊，面子上你得圈层，就是属于很冷那种。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很极少数的哈，就是我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基本上没得，因为感觉好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身边都是些性格比较外向的一些朋友哈，就是你坐下就掰不完那种门子的那种。之前那一次是为什么呢？就是也是到了很晚了，然后突然有一个从成都回来的朋友说，哎，要一起去吃点串呀，喝两杯呀之类的哈。还有结果一走下来，我老公觉得说，哎，既然人家来了嘛，就点点菜回来。结果他那个游戏又不能断噻，就开始自己刷自己手机。我说，哎，你如果不吃，你就下桌，就不要在旁边干陪，这种也很恼火啊。然后最后他其实直接就是什么呢，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你手上有其他事情，你最好不要出现在这张饭桌子上。如果说你手上已经把事情完就是处理好了，那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哪怕是发呆，我也觉得是有趣的。更不用说是在吃自助餐的时候了，嘎。如果说，你的对方是属于那种吃东西也不香，然后拿东西也不积极，还要对你挑三拣四，领导来监督你，说，哎，你东西那边拿多了啊，你吃不完你自己的，你就管好你自己，你也不要管其他人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吃自助呢，吃的不只是菜品，更是一个氛围和心情嘛。不用刻意的攀比，说我要不要回本儿哈，也不用互相的约束说教，适量取餐不浪费。这个是第一个根本嘛，互相迁就吃的自在就是最好的一个饭搭子。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刚才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吃自助餐最讨厌的那种人，嘿，如果有的话，在我们这个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说一说，看看有没有同款共鸣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下次我们坚决不带他了。
另外的话要说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吃肉的时候哪能不喝酒呢，是吧？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呢，还有机会拿走四菜一汤来瓶精装，喝精装呢可以扫描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那么与此同时呢，来到下午的6:26了，我们要赶紧送出今天的这两瓶尖装哈，来嘛，给一个送分题啊！大家关注到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没有？关注好了之后呢，底部菜单栏有一个1027看直播，点击进入就可以直接发送答案过来了。讲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啥子餐，非常简单了，两个字，加最后那个餐字也才三个字哈，赶紧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第一个回答正确呢，我们今天就把这瓶酒送给他啦。We pride ourselves on service. You the boss, the king, the shop. Say what you wish is yours to dish.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baklava?在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同时呢，也要关注到我们的居住环境所处的环境的一个健康哈。清风之家，如果家头有搞装修的呀，买了新车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哈，找他们本地人本地

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及喷剂入驻，许多家庭和企业的共同选择。毕竟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2198-315。好了，明天下午的这个6:27了，今天的这两瓶酒没送出去，我们留着明天接着送哈。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了，拜拜各位。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0: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5: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4: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

0: 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3: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2: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3: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2: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4: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5: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5: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5: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

0: 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

0: 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 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

0: 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5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5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两成，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啊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呢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 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0: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2: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0: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1: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1: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 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7: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
8: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经开区各重点企业纷纷按下快进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全力冲刺双过半。
1: 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投运，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全力冲刺，力争7月达到通车条件。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内江经开区坚持产业为先、制造为重，围绕工业优势主导产业体系，集聚各方资源，紧盯制造业项目建设，全区各重点企业纷纷按下快进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全力冲刺双过半。走进位于内江经开区汉臣路的四川凯满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技术人员们正坚守岗位，加紧赶制订单，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据了解，该企业产品应用于火电、核电、航空等多个领域，与福清核电、东方重机、霞浦核电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业务合作关系。近年来，该企业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经营理念，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扩充产能规模。随着企业投资1.2亿元建设的高分子核电材料生产基地正式投运，预计2026年可实现产值2亿元，年纳税800万元，助力企业深耕核电材料市场，推动产品向多元化、高端化转型升级。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建的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1期生产车间内，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火力全开，技术人员分段值守，严密监测设备运行及产品质量。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的精准赋能与贴心服务。今年，内江经开区重点围绕企业发展，持续开展打造唯美营商环境12条措施专项行动，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梳理园区优质企业产品名录，收集形成供给清单、采购清单，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促进本地配套完善。自项目落地以来，内江经开区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调研组走进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认真记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痛点、难点，为后续精准解决提供依据。
2: 站在“十五五”启航的关键节点，央普将以转变经营模式、落实工业倍增为核心，实施“三转一增”战略，全力推动从区域加工商向全国品牌商跨越。央普的成长离不开经开区食品饮料产业集群的土壤，未来我们将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进行横向联动和纵向赋能，同时联合资中血橙、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江经开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8%。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持续以产业为抓手，以投资为支撑，以问题为导向，完善5家服务机制，建强培优首席服务官队伍，服务范围覆盖全部归上企业及重点商贸企业，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天候、全方位、精细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5月19日，2026年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暨统战工作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了有关会议精神，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2025年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安排了2026年工作任务。会议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一体学习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新部署新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自觉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要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化人大常委会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讲好人大故事，传播人大声音。要持续加强机关统一战线工作，形成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持续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决践行下去。会议要求要树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履职的理念，紧紧围绕常委会一要点四计划，推进党建与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民以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
1: 5月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交流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委有关人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联系副主任和社会委主任。

0: 县委员参加。活动中，参加人员先后前往资中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威远县新场镇敬老院、隆昌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医疗养老康复综合服务中心、东兴区西宁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和市中区内江锦兴康养护理院等地现场观摩，认真听取情况介绍，详细询问设施配套、运营模式、服务供给、资金保障等情况，实地查看老年助餐、康复护理、文娱活动等服务开展情况，近距离感受内江养老服务从养老向享老转变的生动实践。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现场交流活动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既学习了先进经验，又明确了工作方向，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立足人大职能，强化监督问效，推动政府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助推本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据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监督议题，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有关情况报告，组织主任集体视察有关工作情况等方式，深入开展监督，同时强化对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的指导，全力助推全市养老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1: 5月19日，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政府副市长王亮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六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老体协新一届领导班子。会议指出，老年人体育事业是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做好老年体育工作十分重要。市老体协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把老年体育工作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要聚焦基层基础，持续加强老体协组织规范化建设，吸纳更多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加入骨干队伍。要进一步丰富活动载体，常态化组织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和展示交流活动，在服务质效上达到新水平。
2: 5月18日，内江公路物流园车水马龙，随着满载货物的申通物流车有序驶入，实现货物首次集中流转，标志着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投运。我市与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从签约走向落地，为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我现在是在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在我身后，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正高速运转，一排排自动分拣设备精准识别包裹信息，沿着设定轨道快速穿梭，有序分拣，整个过程几乎无需人工干预，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将在这里实现分钟级流转。
1: 据了解，作为申通在川南布局规模最大的二级分拨中心，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总投资1.26亿元，租赁面积约4.5万平方米，配备自动分拣线、智能传输系统等先进设备。投运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可覆盖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五市及资阳、贵州赤水、云南昭通部分县域。出港线路辐射全国主要省会城市，预计2026年底日均操作量达100万件，提供就业岗位500个以上。这不仅填补了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中心的空白，更强化了我市在成渝南向物流通道中的枢纽地位，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物流动脉支撑。
4: 从签约到投运，仅运不到1年时间，背后是内江市政府保姆式服务的生动体现。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全程协助手续办理，内投集团公司旗下内江荣欧公司连身定制仓库改造方案，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展现了内江速度和内江温度。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政府对

0: 物流产业的重视，也看到了内江打造区域物流枢纽的决心和实力，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 据悉，作为承载项目的核心载体，内江公路物流园占地面积305亩，总建筑面积约15.9万平方米，包含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和冷链物流中心两个子项目，集仓储分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目前园区已成功引进申通、华润、余丰物流等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2026年以来，内江国际物流港全面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纵深推进项目满员、存量满仓、产业满载、力源满员3年攻坚行动，全程靠前服务，全力攻坚推进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项目建设。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内江国际物流港协同市人社局、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同步搭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做好项目用工保障。目前已完成意向招工600余人。
2: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优化园区的营商环境，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为内江建设区域物流中的贡献力量。
3: 作为市级重点民生项目，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便备受广大市民关注。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隧道开挖核心施工阶段，力争今年7月底实现主体隧道通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羊大道 A 段，也就是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在抢抓黄金工期，全力推进项目的建设。这条道路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的通畅城南片区的交通出行，方便周边市民的通行往来。
3: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只见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分工协作，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5: 目前我们项目正在进行隧道主体开挖，辅导正在路基回填以及综合管道和雨污管施工，接下来还加强施工组织，高效推动项目进度，力争在7月底主体隧道具备通行能力。
3: 据了解，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总投资2亿元，主要实施道路续建工程，全长760米。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羊大道全线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减城南新区、临江小区之间的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周边片区交通压力，同时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对进一步完善我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5月18日，2026年内江市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第二批团队顺利启程，40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5.1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踏上浙江疗休养之旅，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充电赋能，切实感受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
6: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劳模疗休养活动，感谢内江市总工会对劳模工匠的关心与厚爱，我无比珍惜党和国家给予的诸多荣誉。此次活动是新的起点和动力，我会切实发扬劳模工匠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据了解，本次行程以学、研、疗、休、医、养六位一体模式，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康复理疗与健康讲座有机融合，让劳模工匠们在诗画江南间放松身心，积蓄力量，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7: 回到岗位后，我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开展技能传帮带， 优化薪酬结构，健全增长机制，维护职工权益，改善工作环境，凝聚全员合力，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信任，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据悉，市总工会计划今年组织260名市级以上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分6批次开展疗休养活动。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服务，把关怀送到每一位劳模心中，激励广大劳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当下正值农忙关键时节，资中县公明镇小麦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联村惠民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推进小麦抢收、水稻抢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稳产筑牢坚实基础。在资中县公明镇盘龙寺村，微风轻拂，800亩金黄麦浪随风起伏，4台收割机开足马力，高效作业，在金色麦田里来回穿梭，一气呵成完成麦穗收割、脱粒、装车以及秸秆粉碎等工序。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9: 我家里栽的有2亩地麦子，现在耕种、收都交给农事服务中心操作，对我们来说省时又省力，非常的方便。
8: 据了解，资中县联村惠民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由13个村社区集体经济联合社联合组建，同步成立资中县五粮融合联村代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中心运营管理。该中心组建跨区域农技服务队，可提供机械租赁、生产托管、耕种防收、粮食储存、农产品销售等多项经营服务。目前服务队人员由周边农户及专业机收人员组成，配备烘干机、收割机、拖拉机、旋耕机等各类农机具60余台套。
10: 我们五一节前就开始双强工作，前期我们对农机设备进行了保养维护，对农机手也进行了业务的培训，确保抢种抢收期间的操作水平和生产安全。目前小麦、油菜正在进行抢收作业，收割完成后将抢种玉米、水稻，确保今年粮食大丰收。
8: 据了解，资中县2026年小春粮食播种总面积12.85万亩，预计总产2.75万吨，大春粮食计划播面150.8万亩，其中水稻28.44万亩，玉米59.61万亩，大豆19.41万亩，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43.34万亩。截至目前，水稻育秧已全部完成。
3: 寻味市井烟火，打卡甜城菜市。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走进威远城南农贸市场，这座承载着当地人近40年记忆的老市场，经过升级改造后华丽转身，从老旧集市变身整洁规范、功能齐全的现代化邻里综合体，烟火气更浓，民生幸福感更强。
11: 威远的城南农贸市场有着将近40年的历史了，老威远人买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儿。去年大翻新之后，听说这里大变样了，走，带大家逛一逛。
1: 始建于1988年的威远城南农贸市场是不少威远人心中的老菜篮子。过去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如今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后，通道宽敞明亮，功能分区清晰，排水排污通畅，还加装了扶梯、货梯与休息区，配套监控、消防、食品安全检测等设施一应俱全，买菜像逛超市一样舒心便捷。
11: 这里以前只有1楼，去年改造之后扩建到了2层。1楼主要是分为活禽区、水鲜区、蔬菜区，还有综合区。
1: 升级后的市场实行严格干湿分离、生熟分开，1楼水产、活禽、蔬菜、熟食等区域划分精细，货品摆放整齐，地面干爽无异味，彻底告别以往脏乱差的景象。在保留市井烟火的同时，大幅提升购物体验。
11: 来威远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特色。
12: 这个是我们威远的特产，它可以叫八宝肉，又叫香碗，八大碗当中的其中的第一道碗，不管在红白喜事宴席，它是少不落的这个碗。口感细嫩，它吃得肥而不腻，最适宜的老人小孩。
1: 一口香碗藏着微远的乡土味道与宴席记忆。像这样的本地特色美食，在焕新的城南农贸市场里随处可见。传统风味与现代市场环境相融，让乡愁滋味触手可及。
13: 哎，还可以。哎，我今天在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呀，还可以，价格比较便宜，比较新鲜呀。
1: 老市场换新装，商户经营更舒

0: 或者是弄个熟食回去加个餐，这儿都能一站式的搞定。翻新之后值得大家来逛一逛。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

0: 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

0: 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

0: 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十五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0: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1: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2: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13: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4: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8: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8: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6: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 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

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

0: 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3: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傍晚，中央气象台、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发布暴雨、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自涝风险等多条预警预报。预计今晚到明天20点，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安徽、江西、广西、海南、贵州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安徽、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中国气象局将联合农业农村部做好农机作业气象服务，提供未来一周夏粮机收重点省份天气专报。国家气象中心将优化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与预报产品，每周发布2次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以军表示，此次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以及其他被用于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袭击行动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7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到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7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多个7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此刻提示，受大雾影响，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部分进出港航班延误。今天下午，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预警。截至目前，大雾天气仍在持续，机场已取消航班140班。根据民航空管气象部门预测，明天9点后天气将逐渐好转，符合落地标准，届时航班将陆续恢复。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记者从湖南省石门县相关部门获悉，自5月17号7时到5月19号18时，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61583人，4人死亡，1人失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嗯，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1/3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

0: 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1: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0多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呢，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啊，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要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像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的，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斯特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 A 级景区的啊，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3水甲天峡，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鼎、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电视坝的一些，比方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锦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峰林峰峰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林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斯特地貌的一些景点。
0: 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2: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种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就哪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岩盐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较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岩盐的这种可溶性岩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岩盐，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的，它有些化学盐，还有些蒸发盐的，还有那种这个卤盐还盐盐，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特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岩呢，是以碳酸盐盐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岩。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岩，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岩啊，还有白熔岩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岩石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岩石里。

0: 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闰年是又是巳猴年，那他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代，也就是到了中生代，他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液。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他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漏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液。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和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靠南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落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芒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这叫做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龙生地壳的龙生呢比较明显，间歇性产生比较多。所以说这样来的话，既有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抬升的内里基础，同时有外来的这个溶蚀、降水啊、温度的这种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1: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哈。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啊，这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这个过程。那刚才您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要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岩石，如果水中它的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洞穴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岩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的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 那么这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气的，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的就是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次呢回炉，它又溶解的碳酸水的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本来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这时候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笋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像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 它一生长，它一风景有。

0: 酸，还有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那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有颜色发褐色，上的黑色，然后这个瘦浊色，然后这样的话你看，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钟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下去呢，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
1: 对，
0: 这只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流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两万人次的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应该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啊监测两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测，5分钟、10、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其实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可逆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鼻炎的景区，甚至是浓度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严重的变化。
1: 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像包括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控制啊，
2: 要实时监测。
1: 对，
2: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比如说以这个卢迪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0: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个做法我们可以再商榷一下。对，
1: 是变量也很多。
2: 对，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1: 对，
2: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啊，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0: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是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去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再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随时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啊、比如说非常潮湿啊、很容易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盐，碳酸的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啊、表面的一些溶解啊，就会啊、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进去后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原始的，你可能哎精准的这个数据，帮你繁衍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哎，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了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集的这个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 后面的一些成果。
1: 对，要好好的保护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
2: 嗯，
1: 那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

0: 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1: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到岩溶的这种景区去，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性，多一个什么性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为了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到这个区域去。
0: 嗯，
1: 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有的很复杂，你像石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惊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气本来它产生这种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呢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然后我们所谓这个叫入物种入侵。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嘛，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种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哎呦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了什么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员会说你从这边走那边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说他有栈道，你走在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哎呦，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去，到了岩溶去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这种，都不要去，甚至手指头都不能去摸。就说呢，别大声说话。连都身高一点都不行，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警惕了。
0: 是，包括里边比较暗哈，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对，
0: 这个就太危险了。
2: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是那么美丽？但是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0: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是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0: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

0: 甚至每年只长 0.1 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2: 好，主持人好。
1: 嗯，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2: 这不是一定是有影响的。
1: 嗯，
2: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周围的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30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置身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个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前提下，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在洞穴里，它也是有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
1: 嗯，
2: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一想，在一个漆黑的溶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生命的。
1: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岩核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要走路，很湿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哦，你看，我只能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
1: 所
2: 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
1: 嗯，
2: 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观赏性，为了游客的安全，我可能会用一些光。那么首选可能是用暖黄的，黄光。如果呢有一些彩色的光，那也用一些非常低照的，不能有紫外线的那种光。所以，在选灯光的时候，要考虑它的热量，还有呢，你安装的位置离那个石钟乳的那个距离都要考虑，比如说少于1米还是50.5米50厘米，你都离它远一点，是不是有一个隐藏性的，不要直接让那个光的温度热量呢直接干扰到上面。本身我们的说呢，化学的反应过程，碳酸钙碳等它是可逆的，温度湿度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它都会发生这样的化学反应。那有灯光光线，如果你贴得近了，它本身是有影响的。所以啊，我们刚刚出台的您说了，我们2024年，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呢，我们就已经出了一个43216的这个标准。紧接着，在这个钟摆的标准上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86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岩溶洞穴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照到灯光。而且呢旅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

0: 往往给游客呢挨他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
1: 所以
0: 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它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
2: 是，
1: 就是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嘛。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
2: 嗯，
1: 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哈。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2: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
1: 嗯，
2: 这确实是很可怕。
1: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边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0: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写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了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信。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然后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
2: 嗯，
0: 那么能首先的考虑的做功课啊，对吧？我们到这种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很紧挤过去了，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说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了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
2: 嗯，
0: 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的这个缝儿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汗，又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又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1: 对，
0: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了好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
2: 嗯，
0: 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层，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身处的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这个网络之中，就是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时呢，啊，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 啊，有啊，一过井它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动作是倾斜的，你再的再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我一直在想着它很错的。第三一个理由呢，它说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的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除了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会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导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这都不对的。所以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去冒险。
2: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0: 这个呢是对的，就是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对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个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你的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物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D 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去，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最小的小组也在3到4个人呢，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些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小肠镜面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甚至它上面的微地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因为精确度到多少？图画书的1/10，我们图画书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精确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个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出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区域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在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是我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1: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1/3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2: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2: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 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1: 咱们老说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0: 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2: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这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的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1: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2: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呐、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想继发的拇外翻呐、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的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1: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2: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你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你这足弓到底是不是个塌陷状态。
3: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零到四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5到12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1: 有专家说，这个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4: 0到4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力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1: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当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4: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步态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步态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

0: 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的不良姿势不太，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步态，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等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1: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0: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啊，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啊，但是跌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2: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0: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他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跌脚、内外侧撇跌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5: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

0: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2: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1: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委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0: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委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0: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了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尼安蒂表示，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借鉴中国脱贫发展经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今天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今天夜间到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时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到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总台记者获悉，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广西及周边地区强降雨和柳州市多次地震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国铁南宁局19号到20号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南宁东至厦门北、九江、成都西、青岛北等直通方向，以及南宁东、柳州、桂林北、北海、防城港北、东兴市、南丹、荣安、金城江等管内城市间部分车次，提醒出行旅客及时查询铁路12306或咨询相关车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超联赛今天开始进行第13轮的比赛，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遭遇到了卫冕冠军上海海港。这场比赛呢是刚刚结束，成都荣城0-1不敌上海海港。2025到2026赛季的 NBA 季后赛今天进行了分区决赛，西部决赛第一场马刺客场双加时战胜雷霆，文班亚马大发神威。2026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各队陆续的公布了参赛球员的名单，今天巴西队的名单当中出现了昔日巨星内马尔的名字，上一代传奇能否闪耀新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首先来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13轮今天进行了4场比赛，天津金门虎呢是1-2输给河南，深圳新鹏城1-1战平大连英德，青岛西海岸1-1逼平北京国安，成都荣城是0-1输给上海海港。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袁甲。袁甲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个聊这个天儿和这个比赛呢是无缝衔接，这比赛刚刚结束，因为是补了一个15分钟的超长补时啊，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说今儿这超长补时从哪儿来的哈。过往的卫冕冠军和这个赛季状态最好的领头羊并且没有被罚分的一支球队碰到了一起，这场比赛的情况跟我们简单先说一说。
1: 这场比赛呢确实咱们连线之前呢可能刚刚也就1分钟刚刚结束，其实有一个超长补时的15分钟，因为咱们现在中超呢可能 VR 介入的时间呢现在看的相对比较仔细，可能看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包括下面场比赛呢可能有进球，包括可能有疑似红牌的这种 VR 的这种判罚。就我先说这个抛出比赛呢，我希望咱们后边的VR 裁判呢看的时间能相对快一些，因为放眼世界足坛大家都在看，就咱们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相对影响比赛的节奏了。然后回到比赛本身，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就是赛前大家可能确实没想到，因为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一直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一直作为本赛季呢排名在第一的球队，或者说已经遥遥领先的球队，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荣城这边锋线上缺乏菲利佩，这一点呢影响是巨大的。就因为菲利佩呢就是他这个位置确实对球队呢就是如果说11个人当中呢我说是最不可或缺的，之前有些比赛可能有人能站出来，但是今天呢确实面对海港这边呢有蒋光太的后防线，三中卫的后防线呢，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荣城我觉得总体的问题呢就是说你防线当中丢一个球呢，这对于这赛季荣城的一个打法呢相对可能比较正常，但是说呢你进攻端一个球都没进在主场，说明进攻端确实出现了大问题。目前来看无论是首发的王子铭的包括替补登场的拜拉姆，其实还都取代不了菲利佩的作用。
0: 这场比赛呢海港这边蒋光太啊坐镇中路防守，有很多球迷也提到蒋光太的回来对于上海海港整个的后防线的帮助非常大的，当然这里面也是少了菲利佩，其实今天如果是菲利佩对蒋光太的话，这比赛整体的一个观赛的点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相当于国内第一中后卫面对现在目前中超联赛第一高中锋啊，这个应该会非常的精彩，但今天呢没有菲利佩。我们看到上海海港今天祭出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是2名外援哈，然后呢成都荣城这边今天祭出的首发是3名外援，现在是两边阵中的外援都有些问题是吧？
1: 是，确实荣城这边呢主要刚才咱们说了菲利佩呢可能是其实上场比赛就没打，然后如萨这边呢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如萨能打的话呢面对旧主也非常有意思，但是如萨呢因为他肩部有伤，所以最近的比赛呢如萨确实一直都没打。这两个人呢刚才我说了

0: 这个是对荣成那边相对影响，就是主要是菲利佩这个点影响比较大。其实最近呢，就是如萨没打呢，廖立生在这个点呢，其实越踢，说实话，客观的说呢，越踢越好。就是说，在这个点上呢，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独大缺席的作用。海港这边呢，确实之前一度都已经甚至有时候单外援，今天双外援出场，再加上呢，其实咱们说蒋光太的能力呢，咱们说虽然他是内援，但蒋光太的能力呢，他也可以匹配一个外援，所以蒋光太这个位置的回归呢，我觉得对于海港而言至关重要。然后锋线上莱昂纳多这个点，其实一头一尾呢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整体而言的这个比赛呢，就是海港呢应该说毕竟是在客场，面对现在又非常强势的荣城了，说这个比赛呢更多的主动权呢还是在荣城那边，但荣城现在确实解决不了，就是破密集防守或者说面对对方三中卫防守的情况下呢，没有中路这个支点的那个中锋这个支点的作用的，这个可能是目前来看。无论是身后的韦少啊、罗穆洛，包括菲利佩，他们光靠突破呢，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现在荣城呢，积分榜上是一骑绝尘，即便不考虑这个扣分啊，目前领先其他队伍也是十多分。怎么看这个队？包括是阿洛伊西到来之后，对这个队的执教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值啊？
0: 其实对于荣城而言呢，这赛季呢，应该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天这场比赛呢，才是他们赛季的首败，之前呢一度一波已经九连胜了。荣城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咱们抛开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是赛季打的相对最差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呢，就是打法呢，包括阵型呢有变化，这赛季变成了4-2-3-1，包括打法呢愈发的高级或者说更积极。这赛季呢，我认为荣城呢其实提升是非常大的，从球队整体的层面上，就是表现呢也更好了，拿的积分更多了，包括进球也更多了，场面上也更好看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赛季当中啊，他们第一次在他的角度遇到了困难，就是说缺少了菲利佩的情况下呢，怎么解决？之前呢，可能也有一些比赛呢缺少了菲利佩，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无论是韦世豪啊，包括吉尔瓦呢站出来，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今天呢没有人能站出来的情况下，就光靠王子铭，包括后边登场的拜赫拉姆，他们俩这个点呢，就是说实话得分这块呢，包括今天比赛也有一些机会，还是相对困难一点。
1: 嗯。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在国安扳平之前，这应该是今天让大家也是大跌眼镜的另外一场比赛了，就是西海岸领先国安到78分钟啊，1-0，并且在62分钟是雷森德是红牌被罚下的，所以说北京国安呢，今天这个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比较煎熬。当然呢，也有很多说啊，今天我们说小李浩发挥的非常之好，就大家说叹息之强，这就是再一次展现了他的123啊，这个国足的这个表现。李浩的门内技术，包括这个是出击的判断是非常不错的。再来简单说这场比赛。
0: 确实就像您说的，李浩呢这场比赛直到补时的最后1-2分钟啊，拉莫斯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呢还扑了出去。这场比赛我觉得北京国安层面存在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因为缺少了张怡宁。张怡宁呢应该是家里边有事情，人应该已经到了青岛，然后又紧急返回了北京，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属于是突然的张怡宁这个点打不了。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张怡宁的状态呢非常出色，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缺少了张怡宁的情况下呢，包括下半场一度呢11-10的情况下得分呢非常困难，这也说明了北京国安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呢发迪奥呢虽然现在受伤归来呢，但客观的说呢，发迪奥和上赛季相比呢，我认为他的状态呢是有比较大程度的下滑，包括今天比赛呢也没有能破门得分。然后其他层面上来看呢，就是通过今天这个比赛呢，国安始终呢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那得分呢非常困难。我觉得包括主教练蒙哥马利呢在排兵布阵层面上，比如说他把柏杨放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然后呢关键时刻呢可能柏杨这边进攻啊传中这块相对也没有那么精准，包括尝试呢让李磊打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我个人认为呢，蒙哥马利可能对作为这些外籍教练，他可能就是来到球队之后他有一定熟悉的过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从排兵布阵的角度呢，我觉得国安那边可能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西海岸这边呢，应该说这赛季踢的确实是非常顽强，之前的一波已经是7连平加上上场比赛的赢球，今天这场比赛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率先有一个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戴维森的倒钩呢帮助球队领先。应该说这支球队呢最近呢是越踢越好，应该说即便说缺少了政治指导在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呢，这支球队也是越踢越顽强。
1: 嗯，就是青岛西海岸呢的确像您说的，这个赛季之前有点和平大使的感觉，就是打谁都平局，这个赛季平局比较多一些。

0: 后呢，上一轮比赛应该是3-2，拿下了大连英博，可以说是喘了一口气儿。整体来积分榜上呢，他目前的压力有，但不是呢特别的大，14分啊。因为现在就是由于罚分，就是海港啊、申花啊都才11分啊，就青岛海牛是奋发图强，虽然扣了不少，但现在已经10分了。现在在保级阵容当中呢，天津是1分，武汉是5分，辽宁铁人是8分，铁人这边是徐正元到了，对吧？就我看徐正元到了之后也说了很多自己的一些观点，就很含蓄，大概意思就是大家体能上应该是之前储备期练的不够，就韩国教练员一般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反映储备的体能不够，所以说打法不支持。那今天呢有一支保级队也是出场啊比赛了，那天津今天又输球了，1-2河南。我们在赛季伊始的时候觉得天津的保级啊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现在是2胜5负，由于扣的分比较多啊，目前呢就1分，因为他扣10分，负10分起步啊。怎么看天津队的表现啊？
1: 天津队的今天的表现呢，其实甚至可以说再次是赛季的缩影。天津队本赛季已经多场比赛这样了，就看似呢好像踢得还可以，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最后时刻被绝杀呀，或者说被绝平了。今年这场比赛呢，就是金龙虎这边呢，主要阵型呢，其实做了一定的轮换，比如说巴顿呢，今天放到了替补阵容，包括王秋明，包括外援谢金内。整体呢，上半场比赛呢，河南队这边还是控制着比赛的主动权，但可能因为金龙虎上半场比赛呢，一个后防线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率先的丢球。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其实基莱斯扳平那个球呢，应该说打的质量非常高，就是这赛季呢，甚至可以说真的是基莱斯拖着金门虎呢在勉强的前行。但后边呢有一个争议的点球呢，确实裁判员看了，也是刚才咱们说这个 VR 的话题，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呢，最终做出了点球的判罚。金门虎也是因为这个点球的判罚呢，最终1-2告负，甚至打到最后阶段，就是补时到可能100分钟左右了，王秋明呢还有绝平的机会，但是那个球虽然打进了，后边也被他越位。我个人观点就是金门虎这赛季这个球踢的呢，就是现在咱们纵观整个中超联赛，其实现在打三中卫的球队越来越少，很多球队呢都开始尝试打四后卫，比如说山东泰山打四后卫的效果很好，包括深圳队现在也开始打四后卫，今天也平球了，包括甚至刚才您说的徐正元到了铁人之后呢，打了一场三中卫之后呢，马上又换回四后卫。这赛季比较坚持三中卫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是金门虎，再一个是重庆，重庆那边踢得不错。那我个人观点呢，还是金门虎现在呢，球队如果想调整或者想提升呢，他是不是得考虑改变一下阵型了？目前来看，三中卫这个阵型呢，或者说五后卫这个阵型呢，球队进攻端呢支持或者说帮助不够，导致呢，你上了三中卫呢，防守又没守住，就是说即便守住的情况下，你拿一分，对于现在的金门虎来说不解渴。但是前边呢，进攻又出问题，所以金门虎目前来看呢，说实话，保级形势我觉得已经极其艰难了。
0: 嗯。就是我们会一直觉得金门虎呢就是有点保守，在现在啊这个阶段需要自己把自己的精神气神给提起来。之所以辽宁队要去换帅，他也会觉得身后的有些队伍呢其实还是具备保级实力的，比如包括金门虎，虽然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能力上呢就是包括辽宁铁人也担心。武汉三镇有可能会成为今年降级的一大热门，别看金门虎先1分啊，然后辽宁铁人要去要咬青岛海牛、新鹏城这些球队，再往前呢像浙江、海港、申花、河南，打着打着就已经会脱离这个集团了。就您怎么看这个保级一个局面啊？
1: 确实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之前可能觉得相对比较危急呢，比如说您说到了海牛，但海牛呢靠着一波4连胜，人家现在已经是中游球队了。现在真正相对困难的呢，可能就是金门虎确实最困难的，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武汉三镇，然后呢之前呢比如说现在河南赢球之后呢已经上去了，包括海港今天赢球之后呢也上去了，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危险的呢，可能就是辽宁铁人目前得分相对的积分相对也比较少，就这三支球队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困难。但是整体来看呢，目前来看就是最困难的肯定还是金门虎，三镇那边呢已经尝试换帅，看后边有没有反弹，而且三镇那边呢它相对五个外援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就反倒是金门虎这边呢，说实话现在这球队呢无论是从人员的角度、士气的角度，甚至咱们说从玄学的角度呢，可能球队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关键时刻犯错，这种丢分，所以就是暂时呢，可能我个人能想到的，后边他们的调整呢，除了说二次转会窗有一些引援呢，就从阵型上是否调整一下，可能会有效果。
0: 天津这队。

0: 新的还是就是体育局托管是吧？
1: 是，他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托管的状态，所以说客观来说呢，资金层面上也并不是十分充裕。
0: 嗯，就他其实和其他十五支球队整个的一个球队的资金链条不太相同，所以说也算是一个很艰难经营的一个中超球队哈。好，今天感谢袁甲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昨天在哈萨克斯坦结束比赛，中国队呢在决赛当中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7战7胜啊，获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昨天在江苏落下帷幕。许翔宇和严天琪分别获得男女组的冠军，同时也入选了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国队的参赛阵容。英超第37轮比赛，阿森纳1-0战胜伯恩利，哈弗茨在角球进攻中头球得分，阿森纳领先少赛一场的曼城达到5分。曼城如果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客场对伯恩茅斯比赛中不能获胜的话，阿森纳就可以提前1轮获得英超的冠军。

0: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我们来关注 NBA 的季后赛啊！今天我们刚刚说了，马刺客场是两个加时战胜雷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舒海。舒海，晚上好。
2: 哎，刘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1: 好久没连线了。
2: 哎，是
1: 吗？对，今天这个比赛啊，实打实说，我是从早晨一直看到了11点多啊。这个比赛实打。实的去分析的话呢，就是如果有股神秘力量的话，他不想让马刺赢这个比赛。就某种程度说，马刺如果在客场拿下一场，这个系列赛想打成7场大战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在常规赛阶段呢，马刺应该是3胜1负面对雷霆，并且这场比赛马刺这边福克斯是不是不在队，应该是吧，还是有伤的。
2: 对，
1: 所以二当家不在队，一群年轻的，平均年龄23岁的马刺小伙子们，在少林武僧文班亚马的带领之下，就是强势啊、拿下雷霆。今天其实开场那一会儿就能展现出两支球队的一种球风相克、人员相克、战术相克的一些点。就是雷霆虽然有这么多的强势的中锋啊，包括哈尔、滕施泰因啊、霍姆格伦，这在这个联赛当中打哪个队内线都有优势，但是在文班亚马面前都显得矮小了一些哈。先跟我们整体说这场比赛啊。
2: 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观感这个还是挺恐怖的。那就是我们形容这个比赛恐怖，是因为首先这个比赛的水平非常高啊，这个作为一个西决。期待值本来是已经拉得很满了，因为两支球队都是年轻充满激情，然后都有本赛季 MVP 票选排名前3的球员在作为领军人物啊，所以呢本来这个西决已经是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提前上演的决赛或者是今年季后赛水平最高的一轮啊，但是呢不管你觉得期待值是什么样的，这场比赛可能比你期待的还要更加的夸张啊，就是这场比赛所呈现的双加时，然后在期间包括超级明星的发挥、角色球员的发挥、剧情的曲折离奇啊，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然后呢最终的这个胜者呢，是因为正如同这场比赛一样，文班亚马也超越了你对他的所有期待，就是以他的天赋，你觉得他的期待值一定本来已经是非常高的，已经是历史级别的期待值，但是他所做到的事情就是比你所有的期待值还要更加的夸张。那尤其是当他在第一个加时，其实马刺陷入逆境的时候，那最后的一个回

0: 和在半转换当中，他做了跟史蒂芬库里当年在这片场地上一模一样的事情，在半转换当中距离三分线还有两米开外，那在这个超远的距离接近中场的地方直接拔了一个三分球，把比赛送进了第二个加时。那他整场比赛当中所奉献的那些表演，在篮筐的附近，在这个天上，那去把球一次一次的放进篮筐里头，那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我们见到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我经常觉得像切特霍姆格伦这样的球员，包括当初他有一场比赛打浓眉安东尼戴维斯这样的球员，这样的球员在咱们日常看来已经是绝对的天赋异禀，就是地球上已经没有几个这样的训练条件的球员了，但是当他们在文班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是凡人，就是只有文班亚马才是那个天赋超凡脱俗的，他们跟别人比都是天赋这个潜力股，都是超级天赋啊，但是好像和文班亚马一比呢，他们那个就不算天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在刷新我们的认知。然后文班现在22岁，那已经在分区决赛单场第一场，对吧？人生第一场分区决赛拿了40+20，他到底未来能做到什么事情？就只能不断的把我们的期待值调高、调高、再调高。
1: 文班亚马今天应该向他的这个球队的过往的中锋大卫·罗宾逊致敬，就是上一次应该是40+20，应该是大卫·罗宾逊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说海军上将啊，就是整体来说，文班他的身体素质是2米24，我个人觉得这个身高有虚报啊，应该比这个2米20低了。我目测文班的身高应该跟姚明差不多，就接近于2米26乃至于2米29这么一个身高，对吧？
0: 但他胳膊长，
1: 他胳膊还长，就是你想想，他一个2米29的身高，并且他跟刘备一样能够双手垂膝，你想他这个，他应该站立就能摸到篮筐，应该是吧？
0: 能，绝对没问题，
1: 并且还要过一手那种，就跟当年的我们说罗马尼亚的中锋穆雷山，当时在这个联盟里面身高和这个篮筐的比例一样，但穆雷山哪有文班亚马这样的灵活度啊？
0: 对呀、
1: 刚刚舒海说了，这个霍姆格伦2米16。也是长臂怪，也是在这个联盟中属于就是2米16的身高，中锋身高能打控卫，能打得分，能打小前锋，能打1到5所有位置的这样一个天才球员。但是今天文班所有的一些进攻都是展示出他高对方一大筹的这些天赋，就好多球禁区的好多球就是在霍姆格伦头上把球给补进去。
0: 所以这就是感觉文班面前众生平等。
1: 对，现在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话题点就是文班亚马能不能够健健康康的，就是展示他的这个赛季。他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来了这个我们的少林寺，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在少林寺短暂的休息了一下，我看他回去这个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泡在这个冰桶里面和大伙聊天，大概意思是这趟少林寺之旅对他有一定的加持，就
0: 非常非常
1: 给他开了光的感觉。就是然后他个人，并且在比赛过程中就有一些手势啊，感觉他从我们这边获得了一些神秘的东方力量啊，就是
0: 对，
1: 并且他这个你现在感觉不到他上限是什么。如果他像字母哥那样的话，这个肌肉线条再稍微丰满一些，三分线这个投射再稳定一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矮人联盟啊，在他面前是矮人联盟，那他就无敌了已经。
0: 他已经差不多无敌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像字母那样，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上臂啊，把自己的二头肌啊练得那么隆起啊。就是因为字母是一个非常暴力美学的比赛方式，但是其实让字母的这个比赛是缺失了一部分的，就是他的投篮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真正能够修炼成功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文班，他的投篮的上限还是很高，就是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柔韧性的重视可能高过于纯力量性，就是他是要让自己在柔韧强壮然后平衡包括敏捷这些事情上达到统一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和他这个人的习性也还是比较的吻合的。就是文班之所以像刚才这个主持人

想的会选择来咱们少林寺，就在于他，首先是他对外部的世界充满好奇，他自己对于世界有很多的思考，然后他日常当中经常会下国际象棋呀，看科幻小说呀，然后他喜欢游历世界去体会不一样的事物。他在少林寺期间跟这个同侪们就是完全一致的行程，那就是晚上多几点这个熄灯睡觉，早上几点起床练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经开区各重点企业纷纷按下快进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全力冲刺双过半。
1: 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投运，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全力冲刺，力争7月达到通车条件。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内江经开区坚持产业为先、制造为重，围绕工业优势主导产业体系，集聚各方资源，紧盯制造业项目建设。全区各重点企业纷纷按下快进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全力冲刺双过半。走进位于内江经开区汉臣路的四川凯满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技术人员们正坚守岗位，加紧赶制订单，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据了解，该企业产品应用于火电、核电、航空等多个领域，与福清核电、东方重机、霞浦核电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业务合作关系。近年来，该企业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经营理念，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扩充产能规模。随着企业投资1.2亿元建设的高分子核电材料生产基地正式投运，预计2026年可实现产值2亿元，年纳税800万元，助力企业深耕核电材料市场，推动产品向多元化、高端化转型升级。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建的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1期生产车间内，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火力全开，技术人员分段值守，严密监测设备运行及产品质量。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的精准赋能与贴心服务。今年，内江经开区重点围绕企业发展，持续开展打造唯美营商环境12条措施专项行动，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梳理园区优质企业产品名录，收集形成供给清单、采购清单，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促进本地配套完善。自项目落地以来，内江经开区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调研组走进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认真记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痛点、难点，为后续精准解决提供依据。
2: 站在“十五五”起航的关键节点，央普将以转变经营模式、落实工业倍增为核心，实施3转1增战略，全力推动从区域加工商向全国品牌商跨越。央普的成长离不开经开区食品饮料产业集群的土壤，未来我们将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进行横向联动和纵向赋能，同时联合资中血橙、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江经开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8%。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持续以产业为抓手，以投资为支撑，以问题为导向，完善5家服务机制，建强培优首席服务官队伍，服务范围覆盖全部规上企业及重点商贸企业，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天候、全方位、精细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5月19日，2026年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暨统战工作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了有关会议精神，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2025年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安排了2026年工作任务。会议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一体学习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新部署新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自觉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要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化人大常委会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讲好人大故事，传播人大声音。要持续加强机关统一战线工作，形成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持续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决践行下去。会议要求要树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履职的理念，紧紧围绕常委会一要点四计划，推进党建与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民以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
1: 5月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交流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委有关人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联系副主任和社会委主任委员参加。活动中，参加人员先后前往资中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威远县新场镇敬老院、隆昌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医疗养老康复综合服务中心、东兴区西宁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和市中区内江锦兴康养护理院等地现场观摩，认真听取情况介绍，详细询问设施配套、运营模式、服务供给、资金保障等情况，实地查看老年助餐、康复护理、文娱活动等服务开展情况，近距离感受内江养老服务从养老向享老转变的生动实践。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现场交流活动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既学习了先进经验，又明确了工作方向，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立足人大职能，强化监督问效，推动政府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助推本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据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监督议题，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有关情况报告，组织主任集体视察有关工作情况等方式，深入开展监督，同时强化对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的指导，全力助推全市养老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0: 5月19日，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政府副市长王亮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六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老体协新一届领导班子。会议指出，老年人体育事业是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做好老年体育工作十分重要。市老体协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把老年体育工作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要聚焦基层基础，持续加强老体协组织规范化建设，吸纳更多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加入骨干队伍， 要进一步丰富活动载体，常态化组织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和展示交流活动，在服务质效上达到新水平。
3: 5月18日，内江公路物流园车水马龙，随着满载货物的申通物流车有序驶入，实现货物首次集中流转，标志着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投运。我市与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从签约走向落地，为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4: 我现在是在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在我身后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正高速运转，一排排自动分拣设备精准识别包裹信息，沿着设定轨道快速穿梭，有序分拣，整个过程几乎无需人工干预，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将在这里实现分钟级流转。
0: 据了解，作为申通在川南布局规模最大的二级分拨中心，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总投资1.26亿元，租赁面积约4.5万平方米，配备自动分拣线、智能传输系统等先进设备。投运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可覆盖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五市及资阳、贵州赤水、云南昭通部分县域。出港线路辐射全国主要省会城市，预计2026年底日均操作量达100万件，提供就业岗位500个以上。这不仅填补了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中心的空白，更强化了我市在成渝南向物流通道中的枢纽地位，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物流动脉支撑。
5: 从签约到投运，仅运不到1年时间，背后是内江市政府保姆式服务的生动体现。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全程协助手续办理，内投集团公司旗下内江荣欧公司量身定制仓库改造方案，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展现了内江速度和内江温度。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政府对物流产业的重视，也看到了内江打造区域物流枢纽的决心和实力，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0: 据悉，作为承载项目的核心载体，内江公路物流园占地面积305亩，总建筑面积约15.9万平方米，包含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和冷链物流中心两个子项目，集仓储分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目前园区已成功引进申通、华润、余丰物流等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2026年以来，内江国际物流港全面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纵深推进项目满园、存量满仓、产业满载、利源满园3年攻坚行动，全程靠前服务，全力攻坚推进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项目建设。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内江国际物流港协同市人社局、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同步搭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做好项目用工保障。目前已完成意向招工600余人。
6: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优化园区的营商环境，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为内江建设区域物流中的贡献力量。
1: 作为市级重点民生项目，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便备受广大市民关注，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隧道开挖核心施工。

0: 阶段，力争今年七月底实现主体隧道通行。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羊大道 A 段，也就是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在抢抓黄金工期，全力推进项目的建设。这条道路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的通畅城南片区的交通出行，方便周边市民的通行往来。
0: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只见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分工协作，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2: 目前我们项目正在进行隧道主体开挖，辅导正在路基回填以及综合管道和雨污管施工，接下来还加强施工组织，高效推动项目进度，力争在七月底主体隧道具备通行能力。
0: 据了解，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总投资2亿元，主要实施道路续建工程，全长760米。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羊大道全线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减城南新区、临江小区之间的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周边片区交通压力，同时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对进一步完善我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5月18日，2026年内江市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第二批团队顺利启程，40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踏上浙江疗休养之旅，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充电赋能，切实感受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
4: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劳模疗休养活动，感谢内江市总工会对劳模工匠的关心与厚爱，我无比珍惜党和国家给予的诸多荣誉。此次活动是新的起点和动力，我会切实发扬劳模工匠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3: 据了解，本次行程以学、研、疗、休、医、养六位一体模式，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康复理疗与健康讲座有机融合，让劳模工匠们在诗画江南间放松身心，积蓄力量，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5: 回到岗位后，我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开展技能传帮带，优化薪酬结构，健全增长机制，维护职工权益，改善工作环境，凝聚全员合力，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信任，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据悉，市总工会计划今年组织260名市级以上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分6批次开展疗休养活动。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服务，把关怀送到每一位劳模心中，激励广大劳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当下正值农忙关键时节，资中县公明镇小麦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联村惠民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推进小麦抢收、水稻抢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稳产筑牢坚实基础。在资中县公明镇盘龙寺村，微风轻拂，800亩金黄麦浪随风起伏，4台收割机开足马力高效作业，在金色麦田里来回穿梭，一气呵成完成麦穗收割、脱粒、装车以及秸秆粉碎等工序，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7: 我家里栽的有2亩地麦子，现在耕种收都交给农事服务中心操作，对我们来说省时又省力，非常的方便。
6: 据了解，资中县联村惠民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由13个村社区集体经济联合社联合组建，同步成立资中县五粮融合联村代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中心运营管理。该中心组建跨区域农技服务队，可提供机械租赁、生产托管、耕种防收、粮食储存、农产品销售等多项经营服务。 目前服务队人员由周边农户及专业机收人员组成，配备烘干机、收割机、拖拉机、旋耕机等各类农机具60余台套。
8: 我们五一节前就开始双强工作，前期我们对农机设备进行了保养维护，对农机手也进行了业务的培训，确保抢种抢收期间的操作水平和生产安全。目前小麦、油菜正在进行抢收作业，收割完成后将抢种玉米、水稻，确保今年粮食大丰收。
6: 据了解，资中县2026年小春粮食播种总面积12.85万亩，预计总产2.75万吨，大春粮食计划播面150.8万亩，其中水稻28.44万亩，玉米59.61万亩，大豆19.41万亩，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43.34万亩。截至目前，水稻育秧已全部完成。
0: 寻味市井烟火，打卡甜城菜市。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走进威远城南农贸市场，这座承载着当地人近40年记忆的老市场，经过升级改造后华丽转身，从老旧集市变身整洁规范、功能齐全的现代化邻里综合体，烟火气更浓，民生幸福感更强。
9: 威远的城南农贸市场有着将近40年的历史了，老威远人买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儿。去年大翻新之后，听说这里大变样了，走，带大家逛一逛。
3: 始建于1988年的威远城南农贸市场是不少威远人心中的老菜篮子。过去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如今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后，通道宽敞明亮，功能分区清晰，排水排污通畅，还加装了扶梯、货梯与休息区，配套监控、消防、食品安全检测等设施一应俱全，买菜像逛超市一样舒心便捷。
9: 这里以前只有1楼，去年改造之后扩建到了2层。1楼主要是分为活禽区、水鲜区、蔬菜区，还有综合区。
3: 升级后的市场实行严格干湿分离、生熟分开，1楼水产、活禽、蔬菜、熟食等区域划分精细，货品摆放整齐，地面干爽无异味，彻底告别以往脏乱差的景象。在保留市井烟火的同时，大幅提升购物体验。
9: 来威远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特色。
10: 这个是我们威远的特产，它可以叫八宝肉，又叫香碗，八大碗当中的其中的第一道碗，不管在红白喜事宴席，它是少不落的这个碗。口感细嫩，它吃得肥而不腻，最适宜的老人小孩。
3: 一口香碗藏着威远的乡土味道与宴席记忆，像这样的本地特色美食在焕新的城南农贸市场里随处可见，传统风味与现代市场环境相融，让乡愁滋味触手可及。
11: 哎，还可以。哎，我现在在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呀，还可以，价格比较便宜，比较新鲜呀。
3: 老市场换新装，商户经营更舒心，市民买菜更放心。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让这座陪伴威远人近40年的老市场持续守护好大家的菜篮子，成为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的生动缩影。
9: 想买新鲜菜、特色菜，或者是弄个熟食回去加个餐，这儿都能一站式的搞定。翻新之后，值得大家来逛一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注意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
2: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6: 安全。你等一会儿。
7: 哎，你好，你把他的车买？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噻。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2: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12: 住
11: 手套是安全，
12: 拿好
11: 鞋子安全，
12: 包括
11: 鞋上班，
12: 上
11: 到直接
1: 马
11: 上
1: 就
11: 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可以先把门开了，别个过了不能有杂报，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8: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他会游泳。
19: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中区积极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以务实举措办好教育民生实事。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有望七月底实现下穿隧道通车。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十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是2026年内江市的七项民生行动之一，旨在实现全市中小学公餐全覆盖。市中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补齐校园公餐设施短板，让学生吃上安全、营养、热乎的暖心午餐，以务实举措办好教育民生实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内江市第二小学校，通过教室改造食堂，让校园的就餐服务迎来了全新变化。那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实地探访同学们吃的怎么样。
0: 在学校食堂内一派忙碌景象，新鲜出炉的饭菜热气蒸腾，工作人员将营养均衡的饭菜打包后及时送到各班门口，再由老师统一分餐，学生在教室里便可以吃到暖心的营养餐。
1: 同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中午都吃了哪些菜呢？
2: 今天中午吃的是蒸南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Mutation schuld auf auch die Evolution.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0: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0: 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彦峰表示，
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倒了。”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

0: 织的一支队伍有十五六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2: 我是从沙沙猪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3: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8: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9: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8: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0: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

0: 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6: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6: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5: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6: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

他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1: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0: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1: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0: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2: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标，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2: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3: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

0: 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5: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4: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5: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6: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素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7: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6: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8: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6: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

0: 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1: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0: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2: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0: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孝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要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4: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5: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5: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4: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7: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6: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7: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8: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

0: 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0: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5: 从今年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呢，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 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

0: 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0: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3: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4: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不少骑友过去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有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了。
2: 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0: 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
1: 我们的记者昨天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的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2: 好，是您被辅助把我们拆吗？
3: 对。
4: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2: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我们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4: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2: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4: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2: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4: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5: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4: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6: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4: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2: 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

0: 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1: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下面来关注美以一冲突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4: 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
3: 就在特朗普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的几小时，他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说这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那么军事打击究竟还会不会是美国近期的优先选项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观察。
5: 这次到底是不是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劝说，所以现在谈判还有希望，再等个2-3天，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就要打了，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4: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同时，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4: 另据以色列方面19号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9号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4: 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牛新春观察，伊朗认为的有利战线或有3个。
5: 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美国和以色列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打通。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它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他有这个政治意愿，很容易就封锁了。第三个，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或者说骚扰海湾阿拉伯国家。

0: 啊。
1: 此外，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19号恢复股票交易，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2: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及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
3: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4: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通胀高于战争之前，导致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比较复杂。但幸运的是，约三分之二公司的财报和预算显示他们的状况良好，所以我对市场非常乐观，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和高效的市场，能够给投资者和财务机构带来高收益。
1: 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称，三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前一晚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油轮，这艘油轮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于今年3月份遭到美国的制裁。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它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19号航行到马来西亚以西海域，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的途中。五角大楼尚未就上述报道进行回复。
2: 此外，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1: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2: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到约500欧元。
1: 除此之外，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让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最近多地降雨过程持续，亦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等现象，给公路通行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了防范雨天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结合具体的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雨天行车，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6: 今年四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7: 是那个 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6: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三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8: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量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6: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9: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 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

0: 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1: 除了速度，雨天开车出门前要检查雨刷器，如果开车途中车窗有水雾，就把空调调到吹风挡，风口调在挡风玻璃，用风力把雾气驱除。下雨天视线不佳，道路湿滑，行驶中应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变道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阴雨天视线较差，要打开近光灯、视阔灯和前雾灯。如果雨势较大，可以开启后雾灯，可以让后车更容易发现前车的位置。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能见度小于50米时，要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0: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于今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今天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0: 正义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南方大范围强降雨仍在继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 磁源套餐来了，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 token 业务， AI 算力会进入话费账单时代吗？
0: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天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
1: 问真相，杨梅泡药传言再起，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杨梅保鲜有没有安全边界？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2026年的通胀率预计将上升至2.9%，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预计将升至5.2%。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化肥价格飙升，欧盟已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美国媒体19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18号晚间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报道说，这艘邮轮名为天波号，已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这艘邮轮很可能2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了超过100万桶原油，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途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